睡觉前务必做好处理。冬瓜表皮儿有毛刺，接触前应该先用清水充分清洗，并用软布轻轻擦去毛刺，以防刺伤皮肤或引起接触性过敏反应。当然了，冬瓜半睡降温的方法并不适合所有人，阳虚怕冷、皮肤敏感等人群应该避免使用此法。尽管冬瓜经济实惠、方便耐用，但是用其半睡降温仍然存在不小的风险隐患，尤其是不建议让婴幼儿抱着冬瓜入睡，因为婴幼儿尚不具备自主移开压在口鼻或者胸口重物的能力，如果冬瓜滚落压迫其呼吸通道，可能会引发窒息的危险。对于其他人群而言呢，潜在风险同样存在。一方面，冬瓜的质地坚硬，重量比较大，睡觉翻身的时候如果身体部位撞击到冬瓜，容易造成局部软组织挫伤或者碰伤。另一方面呢，冬瓜表皮浮有蜡质和毛刺，容易引发皮肤过敏或者刺激，皮肤过敏者接触之后可能会诱发接触性皮炎，表现为局部红斑、瘙痒等不适症状。此外，抱着冬瓜入睡还可能会造成肠胃受凉，引发肠胃不适。如果冬瓜长时间贴紧腹部，局部温度下降，可能会导致肠胃痉挛，进而引起腹痛、腹泻等不良症状。相比于抱瓜解暑，专家认为吃冬瓜更安全有效，也更符合其食疗本质，建议有些朋友啊，还是可以把冬瓜纳入夏季日常饮食，而并非把它抱在怀里当成消暑神器。如果您听说了这事儿哈，就是也会想着要去菜市场买个大冬瓜抱在怀里来消消暑吗？如果不知道专家给出的一些提醒，比方说它有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身体上的不适，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的风险，你是不是肯定不会再这样选择了？有的时候吧，网友倒是挺奇葩，会有奇思妙想。生活当中类似这样的事儿也不少，但是还是得要以身体健康为准，好好保重，好好防暑降温。这两天挺凉快，梅雨季一过，那高温酷暑又会让好多人觉得十分的煎熬。请相信心静自然凉，别急别躁。来听，这是黄大军携手千百惠唱出的什么歌？张友平，终于可以看到你的头像和你的网名，非常精准地出现在我们的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了。还有杨宪仁，你好。华姨说，我们家小朋友啊，抱冬瓜睡觉，在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红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

0: 翻阅朱浩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一定要收听，必须收听，收听了我看好你哦。
2: 谢谢你这会儿跟著名演员从南京走出去的范明一道停留在我们的幸福城堡，跟朱浩一起来相约好时光。今天星期三小周末，好好休整一番，很快就要过周末了，我后天就要出发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很不舍？从今天就开始有一点不舍感了。看到平安快乐来了，好久不见的平安快乐，最近又跑哪儿玩去了？还有胡阿姨晒出了一张截图啊、哦，就是听我的节目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不断的留言不断的点赞的截图。哎，我目前直播间的点赞数有看到吗？回头我再来看看精确的数字啊、哦。点赞数好像已经超过1000-2000了是吧，谢谢大家哦。嗯，繁华落尽说，朱浩还有小罗浩们大家都早上好，今天早上早餐吃的是2个烧麦，没别的啦。没喝点什么？他说今天来的有点迟，在地铁上看了一部短剧，你不会把那一部短剧都给看完了刷完了吧？不过一部短剧有的50多集60多集70多集80多集哪怕100多集好像总时长也就1个多小时，就相当于看了一部电影是吧？如果再快进一下有可能的的确确坐一段路的这个地铁很快就看完刷完了。眺望的彼岸花你好，闪闪红星留言说，今天吃冬瓜排骨海带汤，还有扒皮鱼啊，还有糖醋排骨豇豆烧肉圆土豆丝，这些都是我家外孙女儿小米特别喜欢吃的。今天中午呢来我家，现在的孩子真辛苦啊，放假还要奔赴各个考场。是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我们都要通过努力奋斗才可以获取更多的好成绩。早8:38此刻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啊，我们的养生关键词是啥？是长吁短叹。你时常会不会有长吁短叹的时刻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叹口气，唉，感觉是不是舒服多了？叹气呢，其实是身体的自我调节，深吸一口气，再缓缓呼出来，能够让紧绷的肌肉放松下来。整天憋着不叹气的人反而容易焦虑，所以心里堵得慌的时候啊，咱可以找个没人的地方叹几口长气。唉，唉，别觉得不吉利啊，叹气不是消极，是我们身体在自救。深呼吸本来就对我们的身体好，叹气比深呼吸更释放压力。别总把自己绷得太紧，该叹就叹，叹完咱继续干活。别怕别怕，我在你身边，每天给你带来陪伴。做你的情感陪伴，在你身边给你带来养生的小知识，我们一同长知识，也给你带来知识陪伴。早8:39，接着我再用歌声为你带来歌声陪伴。来听，这是郭美美唱的什么歌？

0: 光影流年，抹不去艺术华彩。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玉刚。每天清晨请和我一起打开心灵，随心而动，追随朱浩穿越时空去旅行。
1: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南京客户端联合打造
2: 好问国学冷知识。您好，我是朱浩。平日里头啊，我们总说这样一句话，针尖对麦芒，遇到分歧互不相让，凡事总想争个高下。我们也常常会勉励自己努力变优秀，期待有朝一日脱颖而出。可能少有人细细琢磨这两句挂在嘴边的俗语成语，根源全部都来自田间的小麦，藏着古人观察草木悟出来的汉字哲理跟处世智慧。什么是麦芒？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麦穗顶端伸出来细细尖尖微微发硬的细刺，这就叫芒。一根根笔直舒展，棱角分明，互不退让，细细小小的针尖遇上挺立坚硬的麦芒，两方锋芒相向，也就有了针尖对麦芒，形容彼此硬碰硬，互不相让。但是麦芒尖锐并不是为了逞强好胜，烈日烘烤，鸟兽啄啃，全靠细密麦芒包裹守护麦粒儿。看似锋芒外露，本质是守护内里的果实，尖锐只是外在表象。我们再来说说脱颖而出，这个词里的颖本意呢就是麦穗顶端的芒尖儿。麦子青色生长期，麦芒紧紧裹在穗壳当中，不露分毫，慢慢扎根汲取养分，持续灌浆积淀，麦穗日渐饱满成熟，麦芒自然而然冲破外壳显露出来。所以脱颖而出从来不是刻意张扬，刻意炫耀锋芒，不是急于表现自己，而是默默沉淀积蓄力量之后，才华跟实力自然而然展露出来。放到做人做事上来说就很好懂了，不必事事针尖对麦芒，处处较真硬碰硬，无谓的锋芒只会带来争执。真正厉害的人懂得收敛浮躁棱角，静下心踏实积累，像麦子生长一样默默扎根沉淀，慢慢丰盈自身。等到阅历学识能力积攒到位，不用刻意争抢，自然就脱颖而出了。我们随口使用的词语都源于古人农耕生活的观察，一穗麦子，小小麦芒，既藏着字词的由来，也暗含做人的分寸。愿你我少一些执拗相争的锐气，多一份潜心沉淀的耐心，厚积而厚，所展露出来的必然是锋芒。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2: 来听，这是陈楚生携手万茜所重新翻唱演绎的《风吹麦浪》。这首歌的原唱者是谁呀？

0: 就像你。
1: 公众号已经注销，此前官宣停止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所有家电产品。杰克，你立法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包括休息时间。韩国总统李在明支持率首次倒挂，不支持率升至49.7%，支持率降至46.7%。法国遭遇持续高温侵袭，局部地区的气温高达43摄氏度，800多所学校停课。特朗普宣布美国汽车巨头将生产导弹，包括战斧导弹和爱国者导弹等武器装备。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免费开放，为期60天。特朗普称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早8:54，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每天做一点点害怕的事儿，勇气就会慢慢长大，行动力也会随之而来哦。

加油加油加加油，油价好像是降了，油不会那么贵，给自己加加油啊。六月胡阿姨，这是谁啊？ Z 字后缀的是微笑吗？还是谁？尾号为5504的朋友，天天相约好时光，天天开心。刚刚听到了风吹麦浪不一样的版本，来自万茜和陈楚生的演唱。胡阿姨说听到了李健的歌声，是李健的歌，不是他的歌声。是陈楚生和万茜刚刚翻唱了一曲他的代表作，叫做风吹麦浪。八月桂花香说风吹麦浪那歌的原唱是李健跟孙俪，你应该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们俩一起唱那歌登上过春晚的舞台，但是原唱还是李健，这首歌的创作者也是李健啊，大才子乐坛诗人李健的歌有好多都十分打动人心，大家也都十分的熟悉啊。比方说接下来这首歌啊，我当年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超级迷恋他的这首歌，欢迎严兰芝和平歌，眺望的彼岸花，闪闪红星，平安喜乐，平安快乐。还看到繁华落尽，张友平、丁荣慧，各位早。我没去过贝加尔湖畔呢，我们要不要组个团去一趟？就从东北往那边去，有这样一个行程啊。

有一个梦想，就是哪天乘上国际列车从北京等地出发，经过外蒙古和贝加尔湖去莫斯科，一路上好好欣赏美丽的好风光。我也有这样的心愿，我也有这样的梦想。但是俄罗斯我其实说实话去了两次啊，那个路线差不多，但是我就是没有去贝加尔湖。莫斯科我去了两遍了，当然肯定还是特别值得一去的哦。早9:03，来听今天的第一首经典时光金曲。以前好多的朋友啊，相对很年轻的时候的朋友，说每次听这个组合的歌就觉得很土，结果呢年岁渐长之后，突然某一天他是会觉得，哎，这歌听着怎么那么爽。人家这组合也真的是经历了岁月的洗礼，现在真的是实打实的国民组合。马上他们要来南京开演唱会了，有谁抢到票了？

这是一首全世界都会有华人的地方唱响的节奏，最炫民族风。最近翻看朋友圈，真的是有好多我身边的朋友啊，都在分享抢票动态，忙着蹲守凤凰传奇南京演唱会门票。昨天晚上我看到好多人都抢到了，满心欢喜，还有很多人说没抢到的直呼遗憾啊。凤凰传奇吉祥如意巡演南京站是定在7月3号到5号3天，在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场。回想早些年，真的是有不少人听凤凰传奇的歌曲总是随口调侃曲风朴素热闹，还贴上各式各样玩笑标签，私下听歌都略显含蓄。可一晃多年过去，大家的看法悄然转变，如今不管哪个年龄段都越来越读懂凤凰传奇他们这个组合歌声里的真诚。莲花清亮高亢的嗓音，曾毅沉稳随性的说唱搭配，融合民族风情跟流行曲调，质朴不花哨，大家都向往。

王走进演唱会现场，跟着全场一同放声合唱，卸下拘谨烦恼，沉浸式感受热烈松弛的氛围，畅快又治愈。他们的作品既有奔放洒脱的动感金曲，也有喜庆祥和温润暖心的悦耳旋律。这一曲

哇，林依伦一直给好多朋友的印象应该大多都还是很动感的，常常脸上挂着笑的，看到她就会觉得很开心，也希望把美好的祝愿送到大家伙的耳边。林依伦唱出的这首歌特别轻快又吉祥，歌名就带着美好的祝福感，天天好运，句句都是平时暖心的美好期许，愿你我每一天都顺遂舒心，好运常在。每天早八点到十点，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江苏文艺台，也欢迎大家伙在江苏文艺广播电波 FM91.4M1053 之外，还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找到初号的我的主播号，我的互动直播间，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来点赞、快乐报道、评论、留言。我们这里还有林依伦给我们特别录制的片花呢，这歌之前大家听到了对吧？说起林依伦呢，很多朋友最先想起的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火遍大街小巷的歌手模样。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他的身份一直在不断的丰富、不断突破。前两年站上披荆斩棘的舞台，和一众年轻后辈同台比拼唱跳，年纪不轻却肯踏实熬夜练舞，不断挑战全新曲风，认真又谦和，让不少朋友啊看到老牌艺人不服输的韧劲儿。平日里呢，他深耕美食好物直播，对，他做直播带货，我还买过他直播间的东西呢。他也待人真诚实在，口碑一直都很不错。那就在今年啊，林依伦更是凭着一段视频彻底刷屏全网，就是清晨薄雾朦胧的西湖断桥上，已经56岁的林依伦伴着旋律跳起年轻时候标志性的舞步，抬肩抖手轻快灵动，伴着他的最经典的这一首情歌代表作，一曲舞完，瞬间就勾起了好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全网也是在今年这几个月的时间内掀起了跟风翻跳的热潮，老歌再度彻底出圈走红。一路走来跨界尝试很多，但是这首陪伴大家30多年的林依伦的成名曲依旧藏着满满的情怀。听完祝福满满的天天好运，接着我们来重温另一首他唱出的经典中的经典，听林依伦唱的这是什么歌？什么鸟？

一曲《爱情鸟》，把你我的思绪拉回到好多好多年前。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的林依轮好年轻啊，好有活力啊，经常会在央视的舞台上看到她的身影出现。那个时候，我们好多好多的朋友也都正处于青春年少时呢，有很多的歌经久流传，影响着好多人。你15岁的时候是什么模样？那年血衣热播，那年林依轮15岁。

哇，93年的事儿了。93年，爱青鸟那张专辑当中，除了爱青鸟，还有这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传唱度都非常高。那个时候的雷伦一炮而火。凭借首张专辑走红之后，第二年呢，雷伦又顺势推出了他的个人第二张同名专辑，叫《火火的歌谣》，完成了音乐上的延续跟突破。一首歌婉约唯美，柔情似水，另一首曲风热烈昂扬，明快奔放，一动一静刚好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首雷伦当年第二个专辑的主打歌，当年还登上过央视春晚，好像是95年的春晚吧，朗朗上口，喜气昂扬，当年也是火遍大街小巷。

这曲霍霍的歌谣暖意悠扬，带着山野晚风篝火闲谈的松弛氛围感，温柔又治愈，也算是林依轮第二张专辑里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了。同样出自那个阶段，同一词曲作者创作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风倒是有点相似啊。如果说火火的歌谣呢是傍晚围坐轻声吟唱的悠然小调，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敞开了心怀昂扬明快的欢歌，曲风更加热闹敞亮，带着浓浓的乡土气韵跟蓬勃朝气。歌词从长江写到黄河，走遍山河一路放歌，伴着轻快节奏唱出奔走生活的欢喜，顺遂日子的舒心，热闹喜庆又朗朗上口。九十年代大街小巷也是常常能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林依轮的歌声里，我们来打起什么？打起的这个就是林依轮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哦。

打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胡阿姨说，真是讲不出再见，但是也快要说再见了吧。后天耗子你就要带着小罗号们一个大部队出发去玩甘南了，祝你们玩得开心快乐哦，谢谢您的祝福。您要点播的那首歌要不放到明天点，明天有可能会做视频直播，到时候可以点这歌，我们再说再见好不好，不能不那么早说再见。这是往事随风，你好中国喜事听了，还有他说后面我的爱情鸟，一代人的美好回忆。还有阿军说每天听耗子主播，你播放的歌你说的话语都十分暖心，十分让人开心，也会伴着你的节目天天交好运。嗯，笑口常开，好运常来。这是往事随风，回忆起了15年，15岁那一年啊，父亲所经历的苦难一辈子都忘不掉，感恩我们的父辈，愿我们的家人都安康无恙。开心哥说祝愿祝好你的相约好时光节目一路长虹。开心哥你是谁呀？我们见过面吗？罗胜前在新疆游玩呢，晒出来了好几张图片，在江来城大布扎步行街那儿，哎，我也去过那儿哦。这两天是不是感受到新疆那边夜晚到来的稍微晚了一点，好像大概得要11点钟啊，夜晚的11点钟天才刚刚要黑的样子是吧？早上你都几点起啊？估计还黑蒙蒙的吧。看到提拉米苏来了，说早8点到10点一定要来相约好时光的，跟大家伙在一起来点赞报道留言支持朱浩，祝愿相约好时光节目越办越好，祝愿大家都平安喜乐健康，大家都好运连连哦，谢谢您的祝福我们都接收到了。还有这是杨宪人说，今天听了好多的好运歌，相信我们天天都能交好运，天天都笑口常开，有相约好时光节目，有朱浩的陪伴，我们相互作伴，天天开心，天天交好运。八月桂花香这个早上肯定特别想念你的好闺蜜罗胜琴对吧？期盼下一站我们一路繁花去游玩哦。繁华落尽说，今天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林依伦唱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多美好。还有药物尾号2263的这位朋友，你是谁呀？看不到你的网名哎。风雨人生你好，还有梦蝶喜欢耗子播放的歌，那你是否也会特别喜欢接下来我要为你播放的这支好歌？是有一年啊，我想想看啊，是2024年央视秋晚，就是中秋晚会上，林依伦携手胡先煦所唱出的一首打动人心的歌谣，十分的暖心，像是一位父亲跟一个儿子之间的对话。你听这是什么歌？歌声里不舍跟你告别，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好时光，祝好跟你相约明早8点云端再见喽。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荣辱十三行》。该剧涉及了鸦片战争前后的广州十三行、林则徐虎门销烟、签订南京条约等重大历史事件，悠悠地讲述了一段十三行的荣辱史。该剧构思独特，主题鲜明，极具广东本土特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荣辱十三行》。

0: 把麦尊为首的部分英国人早就有侵华的意图，并做好了相关准备，只差一个借口。林则徐的虎门硝烟和川鼻洋海战只是一个导火线。1840年4月，英国决定出兵中国了。
1: 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0: 知道了英国要出兵的消息后，十三行的行商们纷纷来到吴家商量对策。
2: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我们这些行商不能坐以待毙啊。
3: 我听说英国的东方远征军准备浩浩荡荡开来我国了。
4: 商人，
5: 你这个翻帮女子还来这里干什么？是来打探消息还是妖言惑众？把她绑起来，洋人看看我们大清行商不是软柿子，想捏就可以捏。
4: No， 放开我，商人，快救我！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她只不过是一个弱女子，而且她也不是英国人。
5: 反正洋人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停手！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现在大敌当前，我们不是应该联合一切力量捍卫国家，保护十三行吗？
4: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一次他们的远征军有16艘军舰、28艘运输舰、4艘武装汽船、540门载炮组成的。
6: 啊，这么强的阵容，我们大清的军队能有多少胜算呢？
2: 这英军装备精良，火力威猛，我亲眼见识过，他们的军舰是由蒸汽驱动的，能在浅海中航行自如，即使逆风时也迅速如梭。
4: 安可乌，你怎么了？
3: 爹上了年纪，加之多日忧劳奔波，身体每况愈下呀。
2: 我们的兵船至今都是木船，用风力驱动，而且配备的都是土炮，他们一旦发起进攻，广州城岌岌可危呀。
3: 爹，
4: 安可乌，他们

0: 不来广州，准备向大沽口进发。
1: 什么？他们要打到天子脚下？万一他们炮轰京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可不是一个广州城沦陷可以比拟的。
2: 一定是林大人虎门硝烟把英国人惹怒了。
3: 有没有虎门硝烟，这场战争都在所难免，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呀。英国人想打开中国的国门已经不是一日两日了。
4: 想必大家都知道，如今洋人进犯，一旦清政府战败，我等行商也是岌岌可危呀。
3: 潘老板讲的对呀，国家不幸，为商者亦难独善其身。若我等是做小本生意的，也只能听天由命。但是我们可是被称为天子南库的十三行行商啊，我们是有实力的，有财力的，助国等于救己。
5: 洪涝灾害要出钱，种牛豆要出钱，修缮皇宫要出钱，养兵打仗还要我们出钱。真以为我们行商是摇钱树吗？
6: 打从我们当行商那天起，就和捐书报效四个字绑到了一块儿。再则，唇亡则齿寒，如国家战败，大家以为我们还能保有一口通商，还能守得住现在的财富吗？
3: 如果使用现在的装备，我们确实没有太大的胜算，但是我们有林则徐林大人坐镇，还有随时提督关天培大人，再加上我们自己买先进的器械装备，提高大清军的战斗力，这场仗还是有一定胜算的。
4: 对，要制敌则必制旗炮，要制旗炮必先制旗船，想对付英军，我们的船和炮都要跟上。
0: 我堂兄福布斯也是这样想的，他让我告诉你们，他替你们请了美国海军军官任雷斯，过几天就可以到广州了，帮你们研制新式的公船水雷。
4: 好，制造水雷的钱我潘家出。
7: 好，
8: 国难当头，你们十三行的行商能以国家为重，积极行动，保家卫国。林某在此谢过了。
3: 林大人，
9: 林大人，
10: 关大人，
11: 关大人，
12: 关大人。
13: 今天我和林大人到此，也是有一事相求啊。为了防范外夷，我们打算在虎门添置炮位，但是一时之间难以凑齐十万两银子。
3: 这十万两费用就由我们武家承担。
13: 关某人感谢吴总商的慷慨解囊。
3: 詹尼斯，我让福布斯帮我找的东西你带来了没有啊？
0: 在这里呢。
3: 林大人，关大人，你们看看。
13: 这是洋炮的制作图纸。哎呀，有了这张图，我们就可以一样画葫芦制造洋炮了。
8: 水雷有了，炮台和洋炮也有了，再加上关大人对水师的日夜操练，就算英军打来广州，我们也不怕。
13: 但这制造洋炮的费用，
14: 吴总商和潘老板已经慷慨捐资，这笔费用我们其他行商怎么也应该承担下来。
3: 武器装备的制造非同小可，为防止制造商和工匠偷工减料，少荣啊，你负责全程监督啊。
8: 是，我代表全广州城的官兵和老百姓，感谢十三行行商的义举。
15: 1840年6月，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哎，西陵啊，虽然你太祖爷爷他们想了种种办法抵抗英军，清军还是兵败如山倒啊。
16: 这个我知道，当时的清政府盲目自大，很多港口都防备松懈，在英军的坚船利炮前几乎不堪一击。

0: 幸好广东有林则徐坐镇，而且早有准备，一时还没那么容易被攻破。7月，定海被英军攻占；8月，英军攻至天津大谷口，林则徐被革职。 1841年1月， 英军攻占沙角，大角炮台掀起了虎门之战。
1: 报了，关铁都，明天的炮火台厉害，我方已经抵挡不住，他们已经攻下了横荡炮台。报，英军开始猛攻我们的靖远炮台和外援炮台。报，在炮弹的协助下，英军已经准备强行上岸。
2: 把我的银子都拿出来。各位将士们，这些银子 是关某人一生的积蓄，现在全部都拿出来奖励给大家。凡杀英军士兵一人，奖励纹银10两；杀英军将领一人，奖励纹银50两。将士们，痛击英军，冲啊！杀呀！
3: 痛击英军，冲啊！
1: 关大人，你怎么了？我受伤了，恐怕不行了。报，
3: 英军正面攻击的只是小部分人马，大队人马正从背后向我们进攻。看来我们现在是腹背受敌了。水生，报告关大人。
1: 炮手水生阵亡了，我们的炮手已经所剩无几了。等我来，
4: 关大人，
1: 火把给我，我来。将士们，这是广州城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守护 广州数10万的老百姓，
3: 小心炮弹！
5: 关大人，
3: 关铁都，关铁都。

0: 公母，安公母，秉泽徐走了，关天佩牺牲了，光州城要复报了。
1: 这女子，这是什么声音啊？
0: 他们炮轰光州城了。昨天深夜，一闪集结1000多人，夜袭英军营地，多艘英国船被火烧了。一定是英军在今天晚上发动的反击。
2: 少荣呢？
0: 安公武，他给一山大人交去了。
3: 姨父，
0: 啊，堂兄，你来了。
4: 姨父，位于光州西南的商馆已经全部给英军占领了。英军登岸之后，开始炮轰广州城，你们大清的军队节节落败，已经推到了城内。
1: 没有了辉煌了120年的十三行，没有了，光州城没有了，大清国没有了。
4: 姨父，光州如果失守，不如你们跟我和珍妮斯去美国吧，那里有你们投资的铁路、矿山，还有银行。还有，
1: 我倒真想去美国看看，但是我能走吗？这里有我整个家族100多人呐，还有我义和行几千个故宫，我能抛下他们不顾吗？
5: 爹，
0: 少荣，你终于回来了，现在怎么样了？
5: 一山命人竖起白旗投降了。

0: 什么？
1: 一山要派我为代表到城外和义律谈判。
2: 为什么？为什么他自己不去，要派你去？
0: 因为少荣懂洋文，而且跟义律和滇地打过交道，最重要的是清军落败，英国人开出的条件都得接受，当中肯定要赔款。少荣是我这个所谓的世界首富的儿子，这些赔款我们就得分担呐。
1: 爹，又要我们掏钱，这个谈判我不去。
0: 如果和谈不成，英国人势必大动干戈，到时他们血洗广州城啊，这将是一场怎样的灾难啊。少荣，之前我更多考虑的是杭商和门吴家的利益，但现在我愈发明白了，没有国哪有家呀。如果能用赔款换取广州数十万百姓的平安，我们吴家能出多少就出多少。你去吧。
3: 奶奶，太祖爷爷想用钱保住广州城的一方平安，但这可能吗？
4: 这也就是他的奢望罢了。1841年5月，义山与英国商务总监义律签订了广州合约，根据合约7日内清政府要交出600万银元供英方使用，同时赔偿英国商馆30万元。
3: 啊，列祖爷爷武少荣不是参与谈判吗？他为什么不阻止这样的不平等条约？
4: 他只是个行商，义山对义律开出的条件全盘接受，他纵然劝阻，义山也不肯听。但这笔赔款有1/3摊派到行商头上，吴家承担了100万，我们娘家潘家也承担了几十万。
3: 这样一来，英国就摸清了清政府的实力，认定了他是一只不堪一击的纸老虎。
4: 1841年8月，蒲鼎察率英军攻破福建厦门，紧接着攻陷定海、宁波。道光皇帝只好派遣心腹齐英南下，同英军和谈。
3: 但几个月不到，他就成了缩头乌龟。
4: 齐英一路南下，英军就一路北上，企图攻下南京城。面对来势汹汹的英军，傲慢的齐英变得越来越惶恐，向蒲鼎察乞和。
1: 爹，齐英派人送信给我，让我火速赶去南京参与和英国的谈判。
0: 他们又想起你了。
1: 爹，我不想去。
0: 为什么？
1: 上次我参与和谈，广州条约签订后，我们家赔了100万银元，这一次不知道又要承担多少。自从开战以来，我们13行的生意每况愈下，还不断的捐书，这都令大家元气大伤，哪怕是我们武家也耐不住这样坐吃山空呀。
0: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一旦国家衰败，谁都不能独善其身。你还是去吧，若你能为国家维护权益，也算是我武家的一点贡献。
1: 爹，其实无论和谈结果如何，我们武家都不会落下一个好名声。
0: 你若不参加，任由他们向洋人卑躬屈膝，我担心签下来的条约让天下人寒心啊。若你能让我大清不任人鱼肉，我武家甘愿背负千秋骂名。珍妮斯，我知道你的西洋画画得很好。

0: 今天啊，你就帮我画一幅画像吧。
1: 安可，我为什么突然想起要我画画？
0: 我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就当是留给后辈的一点纪念吧。
1: 好，我这就帮你画。
0: 把你送我的烟枪拿来。
1: 啊，你不是已经把鸦片戒掉了吗？
0: 我曾经抽过鸦片，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你一定要把我手拿烟枪的样子，
1: 你拿着吧。
0: 珍妮斯，听说你和福布斯要回美国。
1: 是啊，安克伍，清政府和英
2: 在门外。
1: 我出去看看。
3: 吴少荣，你是个卖国贼，把香港岛就这样轻易地送给了洋人。
4: 你以为这是你家的东西吗？说送人就送人，这是中国的土地。
3: 我们都知道你武家有钱，可以赔款，但是割出去的土地是你们永远都用钱买不了的。
4: 他们的良心都给狗吃掉了，不用跟他啰嗦，揍他，揍他！
5: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这事儿。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6: 怎么不关你的事儿？事实就摆在这儿，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7: 是啊，是啊。
8: 走开！
5: 喂，听手，你们怎么可以打人呢？
4: 你们教训卖国贼，关你洋人什么事？
6: 关你什么事？
3: 就是这些洋人，害得我们家国人亡，妻离子散。今天，我们就替几十万同胞报仇。
6: 打死他！
4: 打死他！
7: 打
6: 死他！
7: 别打了！来人呐！你们的少爷枪回来，快！少爷，快进家里，赶快把大门关上。
0: 少荣，
9: 爹，
0: 你这个不孝子！
9: 爹，爹，我做错什么事了？你要用烟枪打我？
0: 你给我跪下！我让你尽最大的能力维护国家的权益，为什么你签订的南京条约如此不平等？不但巨额赔款，还把香港岛割让出去了。
9: 爹，爹，你听我说，我还没赶到南京，齐英担心英国人等得不耐烦，就匆匆在合约上签字了。
1: 太可惜了，如果少荣能及时抵达南京，成功代表达清和英国人谈判，说不定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10: 这太难了，英国人早就把条约拟好了，还说达清国必须全盘接受，否则就兵戎相见。
9: 在英军面前，齐英害怕的连气都不敢喘，当时就算我在现场，估计也难以改变事实。
0: 十三行，大势已去，大清国气数将尽啊。
9: 爹，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该做的我们这些行商都已经做了。
0: 鸦片烟瘾治得好啊，但国家的疾病治不了。鸦片可以销毁，但国家的耻辱销毁不了啊。这只是个开始，要满足英国人的胃口。这一次的割地远远不够，一旦开了这个口，西方各国就会纷纷放笑，我们中国就好像一只垂死的猎物，只能任由他们宰割。烟枪啊，烟枪，就是把你摔得粉身碎骨，也难解我心头之恨啊。
9: 爹，爹，烟枪已摔得七零八落了，但这段历史不能忘，我要把它修好，提醒自己永远都不要忘记今天的耻辱。

下去，让子子孙孙都知道我们十三行曾经的荣辱。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香港回归中国日，

0: 奶奶，难怪这修复的烟枪上还有几道深深的裂痕，原来是当年太祖爷爷临终的时候摔的。
1: 这么多年，我们吴家一直背负着卖国贼的骂名，虽然后来有不少历史学家为你的太祖爷爷平反，但历史道德名屈辱却抹不掉啊。我们祖祖辈辈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香港回归祖国的这一天。
0: 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祖父把我们的公司命名为合一，他是衷心希望祖国能有一天能够收回香港，真正达成合一，实现太祖的心愿。
1: 今天我们身处的香港终于不再是殖民地，我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是中国人了。这一天我们足足等了99年呢。
0: 所以奶奶您阻止我把公司总部和大量资金撤离香港，你希望我们一直留在香港发展，用实际行动支持香港回归，是吗？
1: 我们合一集团在香港的投资众多，如果在这个时候撤出，等于向外发出信号，我们对香港回归的前景没有信心。
2: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3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6: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2: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8: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7: 白哥长得帅，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追求他的女孩啊，没有一个连也有一个排。但是呢，白哥的眼光很高。有一天一大早啊，他骑着一辆电动车路过十字路口一座交通岗亭，看到一位新来的漂亮女警察正在岗亭上打着手势指挥着来来往往的车辆行驶。白哥不由得看呆了，心里面暗暗发誓，要找人打听这位女警察是谁，不惜代价把这位漂亮的女警察追到手。经过一番努力啊，白哥终于打听到这个漂亮的女警察和自己家隔壁的罗叔叔有点亲戚关系。于是第二天晚上啊，白哥有礼貌地敲响了罗叔叔家的家门。一番寒暄之后啊，白哥终于吞吞吐吐地提到了那个女警察。罗叔叔一听哈哈笑起来，你小子无事不登三宝殿，你看终于把原因说出来了吧，找女警察，吴家的远房侄女儿，你找她是不是你的电动车被扣了？
9: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5: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7: 这一期我们说袁崇焕大战宁远。当魏忠贤的阉党把明朝的朝政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后金大汗努尔哈赤正不断地在辽东进攻明军。萨尔浒大战以后，明王朝派了一位老将熊廷弼出关指挥辽东军事。熊廷弼是很有才能的一位将军，可是担任广宁巡抚的王化贞却认为熊廷弼出关影响了他的地位，他呢千方百计阻挠熊廷弼的指挥。公元1622年，努尔哈赤向广宁进攻，王化贞带头逃进关内，熊廷弼无法抵御，只好保护一些老百姓退到了山海关内。广宁失守，明王朝不分青红皂白，把熊廷弼和王化贞一起打进了大牢。魏忠贤趁机向熊廷弼敲诈勒索，要熊廷弼拿出40,000两银子免他的死罪。熊廷弼是个正派人，他哪来那么多钱可以贿赂阉党呢？阉党就诬陷熊廷弼贪污军饷，把他处死，而且传首九边。熊廷弼可以说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那么明王朝杀了熊廷弼，没有大将，派谁去抵抗后金军队呢？掌管军事的兵部衙门正在着急，恰恰在这时候，兵部主事袁崇焕失踪了。衙门里面的人找到他家，家里面人也不知道他的去向。过了几天袁崇焕回来，原来呢他看到国事危急，单独一个人骑着马到山海关外视察去了。袁崇焕详细地研究了关内外的形势，他回来以后向兵部尚书孙承宗报告说，只要给我人马军饷，我能负责守住辽东。一些朝廷大臣当时被后金的攻势吓破了胆，听袁崇焕自告奋勇，就赞成让袁崇焕试试，死马当活马医呗。明熹宗批准给他20万饷银，要他负责督率关外的明军。关外经过几年的战争，一片荒凉，遍地都是死亡士兵的尸骨，加上冰天雪地，野兽横行，环境十分艰苦。袁崇焕出关以后，带着几个随从士兵

0: 号立刻得到了兵部尚书孙承宗的支持。袁崇焕在宁远筑起了3丈20高、2丈宽的城墙，准备了各种火器大炮。孙承宗呢，还派了几支人马分驻在宁远附近的景州、嵩山等地方，声援宁远。袁崇焕号令严明，受到了军民的爱戴。关外各地的商人听说宁远防守巩固，从四面八方拥到宁远来，辽东的危急局面很快就扭转过来。正当孙承宗、袁崇焕守卫辽东有了进展的时候，却遭到了魏忠贤的猜忌。魏忠贤唆使阉党说了孙承宗不少坏话，孙承宗被迫辞职。那么魏忠贤排挤了孙承宗，就派了他的同党高帝指挥辽东军事。高帝呢，是个庸碌无能的家伙，他一到山海关就召集将领开会，说后金军太厉害，关外无法防守，要各路民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内。袁崇焕坚决反对撤兵，他说我们好不容易在关外站稳脚跟，哪能轻易放弃。高帝呢，硬是要袁崇焕放弃宁远。袁崇焕气愤地说，我的职守是防守宁远，要死也死在这儿，绝不后撤。高帝说不过袁崇焕，只好答应袁崇焕带领一部分民军留在宁远。他呢，下命令要关外其他地区的民军限期撤退到关内。这道命令下得十分突然，各地守军毫无准备，匆匆忙忙地撤军，把储存在关外的十几万担军粮丢了个干干净净。努尔哈赤一看明军撤退得这么狼狈，他觉得明朝容易对付，公元1626年亲率13万大军渡过辽河进攻宁远。那时候守在宁远周围几个据点的明军撤走了，宁远城剩下10000多士兵，处境十分孤立。但是袁崇焕并不气馁，他咬破手指头写了一份誓死抗金的血书给将士们看，并且说了一番激励大家的话。将士们听了以后都感动得热血沸腾，纷纷表示一定要跟着袁将军一起死守宁远。接着袁崇焕命令城外的老百姓全部带了粮食用具撤进城里，把城外的民房烧掉，坚壁清野，叫后金军队来了以后没有粮食和掩体。他向城里的官员分派了任务，有的管军粮供应，有的清查内奸。他还发信给山海关的明军守将，说是如果发现宁远有逃回关内的官兵，要他们就地出斩。几道命令一下，宁远的人心安定下来，大家都一心一意的要守城杀敌，另外的念头一点都没有了。过了20多天，努尔哈赤带领后金军气势汹汹的来到了宁远城下，大批后金士兵头顶盾牌，冒着明军的箭矢炮火，猛烈的攻城。明军虽然英勇抵抗，但是后金军呢，倒下一批又上来一批，毕竟人数太多。在这个危急关头，袁崇焕下令动用早就准备好的火炮向后金军发射。炮声响出，只见一团火焰，后金士兵就被轰得血肉横飞，留下的也被迫退下去。第二天，努尔哈赤亲自督战，集中大股兵力攻城。袁崇焕登上城楼瞭望台，沉着地监视着后金军的行动，只等到后金军冲到逼近城墙的地方，他命令炮手瞄准敌人密集的地方发炮。这一炮使得后金军受到了更大的伤亡，正在后面督战的努尔哈赤也身受重伤，不得不下令撤退。袁崇焕听到敌人退兵，乘胜杀出城去，一直追赶了30里才得胜回城。努尔哈赤受了重伤回到沈阳，跟他的部下说，我从25岁征战沙场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想到小小的宁远城攻不下来呀。努尔哈赤又气又伤心，加上伤势越来越重，拖了几天就咽了气，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接替他做了后金的大汗。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

0: 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您瞧，刚才陈寒柏老师上场，台下这掌声笑声不断，到我这儿呢就是一个发型啊，我就没亮点。如果您鼓励我也没用，没有知名度啊，死在台上都没人认领。不过刚才在这个演播厅门口，一个孩子认出我来了：你演员吧？演阿凡达的吧？认错人了。不对啊，想要我的亲笔签名吗？掏2块钱。孩子他爸没在边上，我挣2块钱。我这人就有这优点，我会占便宜。我买过一双皮鞋，陈寒柏那脑袋老人头的，才花了2万越南盾，和人民币20块钱，正经名牌，一点毛病没有。有的观众说了，怎么那么便宜啊？我告诉您吧，一只38号的，一只42号的，我这么一算，我应该穿40号的鞋，38+42除以2，正好40号。买了加改装啊，42号那只穿着大，我在前头啊垫了块小木头，这要赶上单位开联欢会，穿着它能跳芭蕾舞，中风的小天鹅。怎么中风啊？它一只脚有木头能立起来，那只脚立不起来，就跟中风似的。38号那只要改成40号就难了。我问了好几个修鞋的，没这手艺，我说上修脚部问问去吧。师傅，我这个脚啊应该穿40号的鞋，您能不能给他修修，让他穿38号的？老师傅拿我这脚看半天，说了一个字：滚。我姥姥给我出一主意，让我缠足。我可不是封建妇女啊，封建妇女是2只脚都缠，我是一只脚缠一只脚不缠。这有个名词叫半封建半殖民地，真一缠起来才明白，感情这缠足是童子功，40岁再缠缠不了了。没办法呀，我拿着鞋上商场，可不是退去啊，不退不换，我上鞋柜台那儿等着去，等特型脚，2只脚一大一小，我把鞋卖给他。等了3天，一个特型脚没有。最后那4个售货员啊凑20块钱给我了。这一来客人，我就问他们是不是特型脚，人家客人以为这是特型脚专柜的，转身就走，3天没开张这鞋柜台。拿着20块钱往外走，路过这个糖果柜台，我抓了一把糖豆搁嘴里了，售货员没素质还拦我：您不能吃，先尝后买，那是狗粮。我替我们家狗尝尝。吃完狗粮往外走，一看商场门口啊，
3: 小八子，
4: 小八鱼，
3: 什么意思？
4: 就小朋友。
3: 小朋友
4: 啊，
3: 上海话就是小八子，是吧？
4: 发音不准确。
3: 哦，不对啊。
4: 小半月，
3: 嗯，
4: 今年小肚皮弄出来。
3: 不不不，这我没听清楚，你说慢点。
4: 哦，我讲话速度太快了。
3: 说慢点，
4: 慢一点
3: 啊。
4: 小半月，
3: 嗯，
4: 今年小肚皮弄出来。
3: 哦，这回我听出来了。
4: 什么呀？
3: 说小朋友
4: 啊，
3: 请把小肚皮弄出来，对吧？

0: 没事，阿姨让小孩弄小肚皮干什么呀？
1: 他不说了吗？小朋友，请将小肚皮弄出来呀、啊！小肚皮吗？
0: 你听错了啊！阿姨是让小朋友把那个小图片拿出来。
1: 小图片？
0: 哎，小图片，上海话就叫小肚皮。
1: 这怎么听怎么是小肚皮、
0: 啊？你听错了吧？啊，小朋友也听错了。
1: 是啊，
0: 小朋友想，阿姨让弄小肚皮啊，那就弄吧。一个个把医生全撩出来了，
1: 把小肚皮全亮出来了。
0: 嗯，这阿姨还接着往下讲呢。啊，小朋友，嗯 ，QQ 小肚皮上有三个麻子。
1: 哦，说小肚皮上还有三个麻子，对吧？
0: 小肚皮上没仨麻子，有点大疤了。
1: 他不说了吗？三个麻子啊，
0: 三个麻子，上海话的方言是什么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就让小朋友看看这小图片上有什么东西。
1: 那这么说谁听得懂啊？
0: 是啊，小朋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都没原因啊。老师一想，我说了半天，小朋友怎么不理？
1: 就是啊。
0: 哎呦，我明白了啊！我讲的是上海话呀。哎，上海话，北京的小朋友哪听得懂啊？
1: 对呀。
0: 我讲普通话，小朋友就不就听懂了吗？
1: 没错。
0: 这阿姨又讲了一遍。
1: 怎么说的呀？
0: 下半语。嗯。QQ 小肚皮上有。什么东西啊，
1: 这就对了。
0: 哎，这回小朋友听明白了。
1: 是啊，
0: 异口同声地说、啊、阿姨，小肚皮上有
1: 什么呀？
0: 肚脐眼儿。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九一点四。
5: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蚕丝。你拍五，我拍。

0: 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钟到1点钟，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来关注到最近的天气情况。进入到梅雨季节以来啊，咱们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呢持续的阴雨，天空阴沉，雨水可以说是断断续续的。那不过从昨天开始，江苏的强降水已经趋于缓和了，雨势呢明显减弱，大部分地区呢转为阴有阵雨，梅雨也将迎来中场休息。那连日的降雨啊，也让不少网友关心说江苏什么时候出梅啊。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预计今年我省淮河以南的地区啊，平均梅雨量230到270毫米，总体呢接近常年的256毫米，其中苏南地区偏多。梅雨期间，淮北地区平均的降雨量140到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那出梅的时间呢，预计在七月中旬的前几天，跟往年差不多。在7月13号左右，江苏省气候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分析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梅雨期间的雨水集中，暴雨、雷电、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会比较多，有些地方呢累积雨量会很大，局部呢可能出现极端的暴雨。接下来几天，江苏雨带逐渐的北台，强度减弱。在昨天晚间到今天早晨，江苏沿江和苏南地区啊，仍然以阴雨的天气为主。其中苏南南部地区呢，中到大雨。那今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呢，阴转多云。25号到26号，全省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随着天气转好，气温呢也将逐步回升。目前来看到26号，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达到28度到31度。最近的这个空气湿度啊是比较高的，那气象部门也建议大家趁降水间隙做好通风除湿，同时要注意防范后期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南京近期的天气，今天阴有阵雨，南部地区雨量小雨到中雨，东北风4级左右，20度到26度。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3到4级，19度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偏北风3到4级，20度到31度。那随着梅雨季的全面开启，那南方的降雨呢可以说是不断的啊。从18号以来，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倍以上。那未来10天呢，中国的南方还将超长待机，南方近期降水仍比较多。从25号到27号，降水呢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南部、华南西部，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28号之后呢，主雨带还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沿江和江淮啊、江汉东部、江南西北部及贵州等地啊。那中央气象台呢预计未来10天，云南、贵州、重庆、广西北部、湖南、湖北、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福建中北部等地区主要啊是降雨区域，累计雨量呢可能会比较大。湖南中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贵州南部等地呢降雨量有200到300毫米，局部可以达到400毫米以上啊。当然了，这个消息也给大家这个最近孩子放假假期出行啊提供了一些参考，可以找一些这个天气比较好的地方来选择，对不对啊。那关注完了天气之后，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

0: 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的全都有。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张杰哥哥要来跟你讲身边的知识了。哎呀，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就是夏日的午后啊，就是前几天，这个天气突然暗下来，乌云呢像巨大的棉被压下来，紧接着咔嚓一声，白色的闪电啊，轰隆隆的划破天空。你们有没有被这样的场面吓到呢？那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地球上最壮观也比较危险的自然景象——闪电和雷暴。那闪电其实是云层里的一场静电大派对。那说到云层，那首先就要说到这个积雨云了。那积雨云呢，它里面把上升气流啊，把小冰晶和软薄啊，就是这种霞抛向云层高处。那下降的这个气流呢，会把较大的冰雹带向低处。那冰晶呢和霞粒在云层里面啊，不断的碰撞摩擦，就像是塑料尺子在毛衣上摩擦会产生静电一样。哎，在家没有试过这个在毛衣上摩擦的这个塑料尺子呢？那云层的上部积累了大量的正电荷，那下部呢也积累了大量的负电荷。当正负之间的电压啊高到无法承受的时候，大约是每米300万伏特，那空气呢就会被击穿，形成一道导电的等离子通道。那电荷呢就会沿着这条通道迅猛的释放，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闪电了。一道典型的闪电的电压可以达到1亿到11伏特，电流可以达到10000到100000安培呢，瞬间的温度可以达到30000摄氏度。哇，真的是太热了啊，比太阳的表面还热呢。那闪电有很多种，最常见的是那种云地闪电，电荷从云层底部直接在打到地面上。那还有一种叫做云内闪电，电荷呢在云层内部不同区域之间释放，我们从地面上看到只有云层在闪光，那这叫片状闪电。那最神奇的其实是球形闪电，它是一种直径10到100厘米的发光体，可以在空中漂浮几十秒甚至更久，能穿过玻璃窗进入室内。科学家直到最近才用实验部分重现了球形闪电。2014年，中国西北师范大学的科研团队在实验室内首次用实验观察了类似球形闪电的现象。他们认为啊，球形闪电可能就是普通闪电的高温硅蒸汽与氧气反应形成的。每年呢，全球发生14亿次闪电，平均每秒钟大概是44次，其中75%发生在热带地区啊。那么雷声是怎么来的呢？闪电的温度非常高，高达30000摄氏度。那闪电通道里的空气呢，在瞬间就被加热了，就膨胀了啊，就像是炸弹爆炸一样，它会产生强烈的一个冲击波。那这个冲击波呢，其实到我们耳朵里面的声音啊，就是轰隆隆的雷声。因为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所以说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啊，然后再听到雷声。如果看到闪电之后3秒之后再听到雷声，就说明闪电距离你大概1公里啊。那如果闪电和雷声之间不到10秒啊，说明这个闪电距离你不到3.4公里。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赶紧进屋躲避了。那人类是怎么对付闪电的呢？人类对付闪电最伟大的发明就要说到避雷针了。这个避雷针呢，是由美国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2年发明的。避雷针的原理很简单，它在建筑物的最高处安装一个金属棒，用粗铜线把金属棒和埋在地下的金属板连接起来。当云层中的电荷接近建筑物的时候，电荷会优先通过这条金属路径流入大地，而不是击穿建筑物本身。富兰克林为了证明闪电是电，在1752年的时候放雷雨天啊，放飞一个带金属线的风筝，风筝把云层中的电荷引到了钥匙上，他的手靠近钥匙的时候感受到了电击。不过这个实验其实很危险，富兰克林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运气好。那后来呢，有科学家重复这个实验，却不幸触电身亡了。那如今全世界的摩天大楼、教堂的尖塔、火箭发射塔都有避雷针啊。那 像上海中心大厦，这个它的顶部就装有很多组的避雷针系统，能够承受每秒200米以上的一个强风呢。那由于时间关系，上半场的知道不知道就跟你先说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香。
1: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0: 没有纷繁万象，
1: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0: 简单，
1: 却欢心，
0: 却欢心。
1: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0: 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陆期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是种树，它更像是一道绿色的屏障，降低风速，固定沙丘，保持土壤水分，改善局部气候。那在防护林的作用下啊，这个中国北方大概有1500万公顷的荒漠化土地得到了治理，那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甚至增加了50毫米。那最令人振奋的成功案例是毛乌素沙漠的治理。毛乌素沙漠在陕西、内蒙古和宁夏三省交界的地方，面积大概是4.22平方公里。在20世纪中期，沙漠化的面积曾经占总区域面积的90%以上。1950年代开始，当地人民呢开始艰苦的治沙行动，啊，用麦草扎成方格沙帐，固定在沙丘表面，叫草方格沙帐。然后呢，在方格内种上沙柳、梭梭、啊凝条这样的耐旱植物。经过60年的努力，毛乌素沙漠的绿化率已经达到了大概80%。啊，2020年，陕西省林业局正式宣布，毛乌素沙漠即将从陕西的版图消失。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沙漠变成了绿洲。
5: 为什么是方格？为什么没有希望这里？
4: 那同样的故事发生在科尔沁沙地，通过种树种草啊，禁止轮木，科尔沁沙地的森林覆盖率从1970年代的8%提到了目前的23%之上，流动的沙丘变成了固定的。

全世界目前大概有7100到7300种语言，这意味着呀，如果你每天学一种语言，需要将近20年才能学完。但是这些语言的数量分布极其的不均匀。巴布亚新几内亚，一个只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拥有超过800种语言。哎，他们是世界上语言最多的国家。而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也各有大概300种语言。语言学家呢，按使用人数分几类。首先，第一个是大型语言，超过100万人使用，比如说汉语、英语、西班牙语啊等等，共100种。中型语言1万到100万人使用，和小型语言少于10000人使用。那令人担忧的是啊，全球40%的语言被列为是濒危语言，意思是说呀，说这种语言的人越来越少了，年轻人不再学习它，它可能从十几年内就彻底的消失了。根据统计，目前每2周就有一种语言随着最后一位使用者的去世而从地球上消失。那问题来了，语言和语言之间是怎么翻译呢？那最早的方法肯定是人工翻译，一个人精通2种语言逐字逐句的转换，但人工翻译太慢了，一本300页的书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翻译完。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们开始尝试用计算机来翻译，这就是机器翻译的起源。那在1954年，美国乔治城大学和 IBM 公司合作，用一台 IBM 计算机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机器翻译演示，大约把60句俄语的句子翻译成英语。当时计算机只能识别大概250个俄语的单词，翻译质量呢其实也是比较不足的。但是科学家并没有完全的放弃，经过70多年的发展，今天的机器翻译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2016年的时候，Google 推出了谷歌神经机器翻译系统，用神经网络一种模拟人脑神经元连接方式的计算方法来翻译。那翻译的质量呢，也是比之前提高了大概60%，接近了人类翻译的一个水平。那再来说到咱们国家，也有世界领先的机器翻译技术。那科大讯飞的翻译机支持60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在2019年的国际口语机器翻译测评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那百度翻译呢，支持200种语言，包括壮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更厉害的是啊，现代翻译系统不仅能翻译文字，还能听说。你对着手机说，它可能在0.5秒之内就能识别出你的话，翻译成目标语言，再用合成语音播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语音翻译，它背后是3项技术：语音识别、机器翻译，还有语音合成。2023年 ，OpenAI 发布的 GPT-4 模型在翻译质量评测中甚至超过了专业的人工翻译。它还能理解上下文，把握语气，甚至能够翻译诗歌跟笑话呢。但是啊，机器翻译即便是再厉害，但是也没有办法代替人类语言中那些微妙的文化内涵。比如说中文里的客气、意思、方便这些词，它在不同的语境下的意思呢完全不同，那机器呢经常会翻译错。而且啊，全世界大概约有3000种语言完全没有文字，它只有口头的形式，靠一代代口耳相传保留下来。为了拯救这些语言，科学家呢正在用录音和影像设备记录濒危语言中国广西的壮语、云南的纳西语还有达悟语都被系统的记录的和数字化的保存。联合国把每年的2月21号定为国际母语日，提醒全世界，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文明的独特密码，失去一种语言就等于失去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就是保护我们人类思想的多样性。说完了神奇的人类语言的多样性跟机器的翻译，咱们来看看未来的技术无人机革命跟未来的空中交通。升级前的各位小朋友，你们玩这个遥控飞机吗？或者是用过无人机航拍非常漂亮的视频吗？那今天呢，咱们就认识一下正在改变世界的会飞的机器人以及他们怎么样去开启未来的空中的交通的新时代。无人机叫做无人驾驶航空器，顾名思义就是不需要飞行员在机上的飞行器。那根据形状和用途无人机可以分成几大类。多旋翼无人机最常见的是4个旋翼，像一个长了4个螺旋桨的一个小蜘蛛一样可以悬停可以垂直起降适合航拍和短距离的运输。

还有固定翼无人机，像一个小飞机，靠机翼产生升力，续航时间长，速度快，适合长距离巡检和测绘。还有混合翼无人机，结合了刚才两个的优点，那目前呢，全世界大概有1亿架消费级的无人机，而 工业无人机的数量呢也在快速的增长，大疆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消费级无人机的制造商，总部呢就在深圳，占据了全球 70%到80%的消费级的无人机市场。 那无人机呢也在农业领域引发着一场革命，传统的人工喷洒农药方式，一个人一天最多喷5亩地，而且农药呢会直接接触身体，对健康呢肯定是没有好处的。那用 无人机来喷洒，一天呢可以完成300到500亩，效率提高60倍。更重要的是啊，它更均匀，比人工喷洒呢节省农药，而且节约水。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农业无人机使用量最大的国家，那截至2023年，中国注册的农业无人机已经超过20万架了，作为面积呢超过14亿亩次。新疆的棉田里、黑龙江的水稻田里、海南的橡胶林里，农业无人机正在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模式变成精准高效的智慧农业。 无人机送货也正在从科幻变成现实。16年，中国京东在宿迁开通了全球首个无人机送货常态化的运营航线。无人机从仓库起飞，把包裹送到偏远的村庄，全程不需要快递小哥翻山越岭。那截至到2020年，无人机呢已经累计配送过10万单次了。那美国的亚马逊呢，也在22年底获得了航空局的批准，提供无人机送货。无人机呢能够把重量不超过2.3公斤的包裹在30分钟内送到顾客的 家门口。那卢旺达和加纳这样的非洲国家甚至用无人机来运送血液和疫苗，以前骗的农村需要血液的时候，公路运输要4到6个小时，那现在用医疗无人机20分钟就可以抵达，这可以挽救许多需要紧急输血的产妇和伤病员的生命。未来无人机还会变得更大更智能，甚至载着人类飞上天空。这种可以载人的大型无人机呢，外形呢像以下没有记忆的直升机，用多个电动驱动螺旋桨， 它的噪音比直升机小，不需要跑道。在23年底的时候，中国民航局呢就向广州的亿能颁发了首张 EVTOL型号的合格证，这意味着空中出租车在中国率先获得了这种所谓的上路许可。那预计呢在30年前后，空中出租车呢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投入商业运营， 到时候从城市的一头到另一头，可能只需要10几分钟，地面上的堵车将成为历史。当然，那成千上万架的这种无人机的出租车同时飞行，也需要全新的空管系统。那科学家呢正在研发基于人工智能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让每一架飞行器都能安全、都能有序的在城市的天空中来穿梭。这就是今天在 小星星的知道不知道来跟你讲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小月姐姐带来的同声里的世界。

0: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星星故事屋，欢迎此刻来到这里一起来听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屋呢，我们继续来讲成语故事。在成语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道理哦。那今天呢，第一个成语故事啊，它呢跟一个特殊的现象有关系。在我们生活不同的地方呢，会有一些属于当地特殊的动物植物，而在古时候啊，其实这样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试想，如果在一个地区常用到常见到的这样的生物，而把它们放到另外的一个地区，会不会有一点点水土不服呢？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第一个成语叫做黔驴技穷。在很久很久以前，黔地没有驴子出现，而这个黔地所指的是今天的贵州一带。在古时候啊，那个时候在黔地，也就是今天贵州的这个地区，是没有驴子出现的。后来呢，在当地的人们，有人呢从外地买回了一头驴子。在当地啊，他们想了半天，觉得这驴子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嘛，最后几经斟酌，还是把它放下了山。山里的老虎也没见过这种驴子呀，以为啊，这肯定是个怪物，所以根本不敢靠近它，只是远远地观察着。有一次，这驴子啊，突然吼叫了一声，把这老虎吓得掉头直接跑了。但是日子一长，他们就发现了，这驴子好像也没有什么本事嘛，老虎也慢慢地开始接近它，驴子只是拾起了后蹄儿蹬了它一下，这一下蹬的可是让老虎高兴极了，原来这驴子也就这么一点本领嘛，于是他便放心地张开大口扑过去，把这个驴子给吃掉了。黔驴技穷这一个成语呢，其实它所比喻的啊，跟刚才故事当中讲的呢有一点关系，但是又不完全一致。它所比喻的是那些炫耀着拙劣的伎俩而本事非常有限的人。在唐柳宗元《三介黔之驴》当中是这样记载的：黔无驴，即直此耳。今天的第二个成语故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很多的同学们啊，听到了小月姐姐最近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成语，你会发现它不仅限于是一个四字的成语，甚至可能在我们的写作过程当中，它就像是一句话一样，还挺长的。

但是它确实也是属于成语之类的。就像今天的第二个小故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成语就要说到中国古代的一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也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老子。他曾经写过一部书，名字叫做《老子》。在《老子》这部书里呢，作者用了许多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事物总是从小到大发展变化的。比如说，老子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意思呢，其实还是挺浅显易懂的，说的就是用双臂才能合抱的大树是生于细小的幼枝，而很多层高的亭台是从第一筐土开始垒起的，千万里那样远的路程也开始于脚下的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了，为妻我倒可有一病。
1: 病少来。

0: 我管到苏王，他把苏王门都紧闭了。哎，我啊，还是回房去吧。哎呦，我刚要回房，他倒在里面叹起来了。哎，不知道叹的什么，带我来听他一听。上一道要知幸福事，但听客中言。小姐呀，小姐，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在路上不叫我小姐，他在书房里，到四年去我来了。哎，我们你该要回答他几句。啊，相公啊，相公，
1: 娘子啊，娘子，
0: 官人啊，官人，
1: 兰真啊，兰真，
0: 叶勇啊，叶勇，
1: 你几次要盘问我的心事，小生不生，你哪里会知道？
0: 为妻不孝，我是特地来请。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来真啊年老我不允去了你兰州，只可惜你生长在几十年府门，总算你带路是真。

0: 眼角开门的是哪一个？
1: 兰正

来来来了啊！啊啊，娘子，请。

0: 叫你看门的。
1: 哦，娘子，
2: 谁得到此？
1: 哦哟，
2: 谁得到此门？怕他这人呐、啊！
0: 哎呀呀呀呀！我说是谁得到此，他倒又摆起架子来了。啊，贵人，你未到书房，做些什么啊？
2: 读书啊，
0: 读的什么诗书？
2: 诗书无尽之书。
0: 嗯，可否背几句给我听听？
2: 哦，你要听？
0: 嗯，
2: 好，你听上。

0: 生，
1: 你忘记为请我老爷几句记着你。
0: 你的书与我两样的，
1: 一样的，
0: 两样的，
1: 一样的。你不信我背给你听呢？
0: 不要听。
1: 本人啊，我这个人啊，倒有个脾气，人家要我背，我倒是不肯背。人家不要我赔呀，我是偏偏要赔。
0: 好好好，那么你就赔吧。
1: 好好好，那么你就听吧。啊、你听，你听，啊、你听着、啊啊、哎呀，
0: 要赔，到你自己往里去赔。
1: 你听着啊，哎。
0: 陈小姐好不懂道理。
1: 娘子啊，娘子。
0: 我可没有叫你啊。
1: 兰真啊，兰真。
0: 你兰真的名字也上书了。
1: 这，哎呀，贵人啊，别人手上没有我兰真的名字，喏。你的书上是有我兰真的名字哦。
0: 哼，
1: 你几次三番要盘问我的姓氏，哎，小生不生。

望我是孤的。嗯，我不心脏来奔，嘿嘿，背不下去了。

0: 必做什么？
1: 哎呀，我是白送请你听呀。
0: 你过你呗，我言而不听。
1: 你再听下去。

0: 你去进城，
1: 早就怕了。
0: 你去进城，
1: 我骂你年少。

我不是心太凶，你为斩草更一枝，偏偏倒成我。

哦，呀靠本子在中门内，小生才有出头才，我把你屋子一起占啊。

0: 人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您好，音乐的老地方子君再次和你相逢，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依然从东方来。子君也继续和您好个

歌里唱道，塞北残阳是他的红妆，一身松柏做伴娘，锣鼓声声正月征，爆竹声里落尽一地红，大雪封门再送财神，烈火烧不尽心上的人。伴随着我是唱作人当中这首歌曲的首播，他的这首东北民谣眼前一亮的感觉，同时圈粉无数，在众多的评价当中，惊艳、感动、开口脆、画面感等等关键词不断的刷屏。关于毛不易和东北民谣，有人这样形容说，一开口就是惊艳，细听来更觉动人，平凡人生活的点滴，事情里被忽视的大爱，毛不易的歌很不一样。的确，东北民谣给我们带来的其实并非是廉价的感动，那种电影级画面质感的文字，大气磅礴的编曲，高级并且契合民间小调曲风的配器，用世界风诠释地方文化的大胆创意，

0: 种种叠加出了足够令人惊艳的民谣。有人也用住着老灵魂的少年人来形容毛不易的音乐创作的深度，强叙事，强记忆点，强情感冲击。的确，毛不易的词曲总能够让我们深陷他所营造的氛围当中难以自拔。东北民谣是2016年的时候，毛不易在杭州的一家医院实习做护士期间所创作的歌曲。那段日子，这个大男孩每天面对着不断的开进医院大门的救护车，他说累得要命，似乎唯有在203宿舍窄小床铺上写歌的时刻，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欢乐。很难想象毛不易是如何割裂现实和想象的空间的，而东北民谣当中动人的爱情故事就这样诞生了。一对年轻的东北恋人，小伙子要外出打拼，姑娘留守在家。小伙子承诺，等到春节我功成名就回来娶你。姑娘等啊盼啊，青丝生白发，心爱的小伙依然未归。袭警趁哀情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没到过年就非常开心，家家户户放鞭炮的热闹场景让他认为说是当年的小伙回来迎娶他了。人到暮年，心中希望犹存，糊涂未必不是一种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14风从东方来，914
0: 跟着音乐去旅行。下一站是陈小熊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山东济南之歌。

这种行径也许就是在某一个通往西北的长途列车上，或者是火车上，看着窗外的景致飞闪而过，越来越远，又如不断环绕身边的黄河水，难以回头的奔流而去，向着远方无垠的天空，又会在千里之外的高楼上彻夜未眠。苏阳长在银川，这不仅是一个人的伤感，也是一座城市的哀愁。

跟着音乐去旅行的城市之歌，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站，东北沈阳。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这是一首著名的知青歌曲，它诞生于20世纪的70年代初，曾经在知青当中广泛流传。1972年朝鲜故事影片《鲜花盛开的村庄》上映了，影片的主题曲受到了知青的喜欢，于是他们更换了其中的歌词，把它改成了一首知青思乡曲。根据辽宁盘锦的知青回忆，这首歌曲很早就在盘锦的知青当中传唱，大家躺在土炕上，躺在被窝里，偷偷地哼唱这首歌，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一边哼唱一边擦去眼角的泪水。歌里唱道，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小巷人来人往，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在沈阳的大街小巷，差不多男女老幼也都能脱口唱一句，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半点回来，子君邀请你继续和我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稍后见。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音乐是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脸庞划过的风吹动每一根枝条沙沙作响，每次聆听也都是一次倾诉。四季流转，让我送你一首光阴的歌。光阴的歌，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9: 半点回来，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子君继续跟你一起聆听城市之歌。

跟着摇滚大鼓歌手李亮杰的说唱，我们和他一起，好像带着一个不断摇晃的镜头，走过了天津的大街小巷。他让我恍惚记得了94年的夏天，第一次去到天津，骑着一辆自行车，走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步伐惊喜，步伐迷茫，也不乏迷路。后来再去的时候，发现已经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很多路都已经不记得了。也许这也是在我们祖国城市的建设过程当中，很多人对于自己熟知城市的一种印象吧。变是不变的。音乐是可以讲述故事的，在歌曲当中，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就用婉转悠扬的旋律和真挚动人的歌词，向我们娓娓讲述了一个名叫阿纳尔汗的维吾尔族姑娘和驻守边防哨卡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

0: 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是我们的一个门类，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我那迷人的老祖宗，它就属于短视频、然后大概每一个视频两三分钟这样一个长度，然后呢每一个短视频里面讲述一个人的故事，它就是类似于就是这样的一个长度，这样一个体量的话，就是一个短视频的概念。
1: 我们其实节目有这个新大众人物志这样的一个专栏，那我觉得吴老师也是属于新大众文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的一员哈。其实我们也都是嘛。
0: 对。
1: 那现在说到这儿，就要为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吴老师的成绩和他的作品啦。那吴老师呢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学硕士，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啊，先后就职于江苏影视频道和我们江苏广电网络产品部，从事影视剧创作和栏目的生产，创作了很多部影视剧和百余部的栏目剧，而且也多次获得了国家和省级的嘉奖。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也被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公派到韩国去学习了专门的影视综艺的节目创意和制作，这个学习的经验哈，包括故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聊到。那么在2020年呢，在江苏省委宣传部电影创作中心举办的江苏现代制制造业主题创作活动当中，电视剧本大纲《劈山遗石》《闪亮的你》《新中国合伙人》包揽了评委会的第一、第二、第三名啊。同年11月，被江苏省委宣传部电影创作中心选送参加了中宣部2020届电影编剧的进修班，并且获得了优秀学员的称号。那么在进修班结业的作品电影大纲《我不是英雄》也被中宣部剧本中心所采纳了。那么2023年呢，音乐剧剧本《当歌声响起》也是入选了2023年江苏省委宣传部剧本孵化中心的孵化项目。其实一直到今年，真的吴老师有创作了很多很多被我们大家熟悉的那些短视频的作品。
0: 对。
1: 那么最近呢，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就是用 AR 让历史人物活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短剧。
0: 对。
1: 我那迷人的老祖宗哈，也是备受大家欢迎。
0: 对对对，
1: 也特别想从这部剧开始聊起，当时这部剧是怎么就应运而生了呢？
0: 这个说实话是灵机一动的一个结果。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过年期间的时候，这个 CDance 2.0 发布了以后，然后这个 AI 突然作为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就是视频创作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 AI 的工具，一下子就火了。火了之后，然后回来过完年回来以后，我们领导就说，那我们必须得在这个机会当中要抓住，然后我们要想一个怎么利用这个CDance 2.0 的这样一个 AI 的这样一个工具跟我们想做的内容结合在一起，然后怎么有意思。然后当时我们就头脑风暴，然后就想，那我们既然是最先进的这个视频制作的工具，那我们能不能跟最古老的故事能够一个结合。所以我们当时就策划了一个，我们看能不能用那个 AI 制作的这种工具跟我们江苏籍贯的，或者是说跟江苏有关系的这些先贤，然后能不能把他们的故事呈现出来，然后呢再用一个我们现代人的视角去跟他们有一些碰撞。所以当时是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呢很快我们就付之行动了。然后大概花了一个通宵的时间，因为当时CDance 2.0 是要排队的，一个通宵的时间，大概生出来了一个大概3分多的一个视频。我们自己看了一下之后觉得还是很惊讶的，因为他那个 AI 生出来的那个仿真人的那个真实度真的是让我们有点惊讶。然后他包括场景啊，包括中间的一些演员的调度啊什么的，你就觉得好像是比我们拍的还要精致。所以我们当时就很有信心，于是呢我们就开始策划选题啊，然后选定了我们在江苏籍或者是在江苏生活过的一些先贤，比如说唐伯虎啊，大家熟知的一些啊，徐霞客呀，刘邦啊，然后韩信啊，一堆，我们大概规划了有10个先贤的人物，然后呢就用 AI 制作的方式，以现代的视角，然后去讲述他们的故事。然后在一开始我们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名字，我们还是想说叫江苏先贤，或者是说
1: 有点太正了，
0: 对，有点太正了。然后我们也是有一次领导我们审完片以后，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太正了。然后我们有一个女编导，一个女孩，她脑子比较活，她灵机一动说，哎，这个我们就要我那迷人的老祖宗，哎，这个名字好，就是她特别有网感，有记忆点，老祖宗迷人。
1: 是，
0: 所以我们在整个后面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牢牢地抓住迷人这样一个特点。所以你也能看到我们的视频当中，可能我们

0: 的这些老祖宗，他的长相跟我们能够查到的历史图画中的长相不太一样，
1: 都很帅，在视频里是吧？
0: 对，
1: 都很仙。
0: 所以我们就想，我们的老祖宗为什么不能帅一点？对吧？然后现在古偶剧这么流行，对吧？然后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老祖宗弄得帅一点，男的弄得帅一点，女的尽量的弄得特别美，所以要符合迷人的老祖宗这样一个
1: 定位、
0: 浅显的一个定位。第二呢，就是。为什么是迷人的老祖宗？当然我们选的人肯定是迷人的嘛，唐伯虎不用说了，那太迷人了嘛，对吧？那刘邦那也很迷人，韩信包括徐霞客这些所有的这些老祖宗，他本身他自己的故事，他对后人的影响，他自己的成就，然后他对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影响，都是迷人的。
1: 就是这个迷人不光在外在，
0: 对，
1: 更在内核、
0: 对
1: 内里。
0: 对、我们是因为这个网上对吧，我们还是要博一点流量的，所以要把它弄得很帅气嘛，大家喜欢看帅的嘛，喜欢看美的嘛，但同时它是有内涵的嘛，所以这个迷人的含义是不光帅和美，其实是有内涵的。
1: 是，
0: 对，我们的老祖宗是非常有魅力的，是迷人的。然后呢，说大一点呢，就是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自己的一种面对老祖宗的一种文化自信。
1: 也是我们的一种敬意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说到这一点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棒的转型，因为您原来在我们江苏的这个影视频道《百姓聊斋》的这个栏目当中，这是拍老百姓去演自己的故事的。
0: 对，
1: 您也是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导演啊，主创之一了。
0: 对。
1: 但是那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方式拍摄呀，包括是真人来演绎的，一下子跨度到 AR 的这样的一个完全是人也是虚拟化的，制作也是属于 AR 技术的一个协助的一个情况，会觉得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生产工具的改变。其实我们之前也除了在 AI 出来之前，我们也经历了一些拍摄技术的一些变革。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是标清，是磁带，能想象吗？就是
1: 我经历过那个年代，
0: 大大的磁带。
1: 对，而且那时候的收音机是这么大的，
0: 而且那个编辑是线性的，你没办法，就是你这个磁带滚到什么地方你就得打点。
1: 是，
0: 然后你剪一个几分钟的片子可能要一个通宵的时间啊。然后后来我们又经历了高清时代啊，那也是磁带，然后再往后经历了那个叫 P2 卡，就一种就开始有储存卡了，有储存卡那就好办了，就可以插到电脑里面，然后我们的剪辑就变得不是那么线性了，可以就大大提高生产力了。
1: 想到哪个节点就可以随意跳。
0: 对啊，我一个45分钟的《百姓聊斋》的一个片子，那么我可以在2-3天里面就剪出来，但是如果原来是磁带的时候，你光导磁带就得花一天时间，然后再变成就是那个就很繁琐，所以一直有这种技术的变革在冲击我们的这个生产，然后。当然我们在前两年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生产上的一些瓶颈，对吧？然后今年突然有这个AI 的这个工具出来了以后，其实我们的生产，我们的这个创作其实是有一个井喷的现象出现，包括你可以在红果上看到现在有大量的 AI 制作的那种微短剧，他们可能3天就能做一个80集的一个微短剧，就能生产100多分钟。可能我了解到最快的有的人是1天就可以生产出来一部。
1: 之前网上的那个很火的霍去病
0: 啊，
1: 网传是3天。
0: 对，他那个是一个宣传的一个现象了，就现在红果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短剧平台当中可以大量的看到这种 AI 生产的这种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生产工具的一个迭代的一个更新。但是同时呢就像我们团队在开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团队的这个 leader 也会说，也会慢慢的感受到这样的东西，他也会跟我们说，其实对我们的要求更大了，更高了，对吧？原来我们还可以把一些制作上的不精良归于技术的不先进，对吧？你现在不行了，现在 AI 可以实好，貌似可以实现
1: 技术平权了，
0: 技术平权了，它貌似可以实现你所有的想法。那么你就再也不能说我是因为技术的问题没有把这个弄好了，那最后拼到最后其实拼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类的创意，人类的想法，因为你给 AI 还是得需要人类去输提示词嘛，你那个提示词你要求它怎么做，或者你掌握到它的特性以后，然后你用你的想法喂给它的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个人类和机器交流的过程，它变得更智能了，但同时对人类的要求也更高了，然后有时候呢其实它更加的不确定性了，比如我拿机器拍，对吧？我拍到了你在里面演了，我拍到的是啥就是啥， 但是我跟 AI

0: 说的时候，我敲出那个发送键以后，我觉得就是那个薛定谔的猫。我不知道，
1: 未知的，对，
0: 我等待，对吧？那如果
1: 又很期盼又很忐忑。
0: 对，就是比如说最早前面几个月的时候，我们要晚上两三点钟，那会儿才会出得更快一点，但也需要等半个小时。
1: 嗯，
0: 我为了一个15秒的一个视频，我坐在那儿等半个小时，就是那个心情的忐忑，它是一种新的体验，倒不是说不好，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1: 也很幸福的一个过程，就像孕育了自己的一个孩子，究竟长什么样啊，就一点底都没有，是吧？
0: 经常也会拍桌子，啪叽出来以后，这是什
1: 么
0: 都，
1: 然后再不断的修改，
0: 不断修改，反正就是我觉得 AI 这种东西，包括一些前两天不是又更新了吗？2.0也出来了，然后这种技术的更新迭代，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真的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1: 刚才您也说到了，现在在红果上有很多很多这样子水平参差不齐的短剧也好啊，长剧也好，用 AR 来达成的。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江苏广电来说是个正规军了。你觉得正规军下场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优势又在哪？
0: 我们的优势就在于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东西，第一，我们是有自己的这个评判标准的，对吧？我们对这个整个市场的把握可能会站在前面一点，然后呢，我们做出来的东西要符合一些我们这个社会情绪需要的一些正能量的东西，然后呢，我们要提供一些我们就是还是娱乐的，对吧？因为这种视频内容还是要娱乐的嘛，然后我们是有这种内容的提供，是给大家一个可能你在其他的一些短剧当中，你会看的拍大腿，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对吧？我这么一开始就是
1: 胡编乱造吗？
0: 就扇巴掌啊，从头到尾就扇巴掌，一个剧可能扇了1000个巴掌，对吧？就像我前段时间拍了一个剧，我还开玩笑的，做完那个视频那个剪辑以后，我就开玩笑，我说我数了一下，我们一共80集，我从头到尾扇了3次巴掌。就我拿这个举例子，就是我们所谓我们的正规军下场以后去做这个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自己的职业操守的
1: 底线，
0: 就类似于我不该扇巴掌的时候，我不会为了博眼球就故意扇巴掌，我这巴掌一定得扇在一个点儿上，
1: 合情合理。
0: 对，而且我有3次扇巴掌，我其中中间的一次我没有扇成，就是一个爸爸很生气，一个妈妈很生气，然后这个爸爸说到气头上，想扇这个妈妈一巴掌，妈妈一瞪他就扇不下去了，
1: 特别真实。
0: 对，就是一个稍微有点怂的男人，家庭妇男，对吧？所以我就拿这个举例子，就是我们所谓我们正规军的下场，其实我们是有自己的很多制作上的一些操守，我们不该扇的，就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不该扇的巴掌，我们绝对不扇。
1: 就像前段时间网络上有讲到说，大家在网络上知道骂我或者一个名人哈，他稍微有一点小瑕疵了，被很多人喷，
0: 放大，
1: 大家去放大去骂，因为大家知道这是有流量的，
0: 对，
1: 所以不问青红皂白，大家都来骂我，
0: 对，
1: 也不管这个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大家为了博眼球，包括我们所谓的非正规军的制作，这种 AR 的短剧也好。其实很多也是完全为了网络的这个流量，
0: 对，
1: 包括前段时间也很火的，就咱们江苏歌舞剧团下场了，在抖音做直播了，很多网友都赞誉，
0: 精品
1: 嘛，我可以不用再看那些擦边的
0: 美的东西
1: 跳舞了那种视频了。
0: 我觉得就是美的东西永远是观众或者是听众他需要的。
1: 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告诉大家，其实平台可以不一样，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广电平台，可以在传统媒体平台，也可以在网络平台，
0: 对。
1: 但是我们要做的，除了要让大家关注之外，更多的这种责任感就在于，就是要引领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美的东西，什么才是真的有核心价值的东西。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们是厨师嘛，就像厨师一样，你真正端上的这盘菜，它不光好看，就很多网红的一些打卡店，我们去打了之后发现它只是好看，只是美丽饭嘛，你就拍个照片打个卡就走了。但是我们可能要提供的内容，就是这对我们的要求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端的这盘菜不仅要好看，还得好吃，然后还要有营养嘛。这是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回到前面那个话题 ，AI 出来以后，这种工具的给到我们以后，我们怎么去利用它？

0: 我们可能之前颠的那个勺是那种，现在哎来了一个更好的勺了，这个勺颠出来的菜它应该更好，它应该更好。对，
1: 评判标准是不能变的。
0: 对对对对。嗯，
1: 也不能去降低我们的标准。
0: 对对，
1: 嗯，那说回来，我那迷人的老祖宗啊，嗯，其实我会觉得这个也挺考验咱们团队的，
0: 嗯，
1: 因为这些老祖宗离我们都很遥远。
0: 对，
1: 那在通过 AR 去制作的过程当中，那之前是不是肯定要去做详尽的了解工作？
0: 对，那当然，
1: 嗯，
0: 包括我们的那个老祖宗的服装，然后因为我们生产的时候是这样子一个流程，就是我们首先又做好选题，然后做好文本，嗯，这个我们在这一关里面就得把好，对吧？你不能细说，对吧？你得是老祖宗自己身上真正那个迷人的内容。
1: 是，
0: 对。然后在实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是直接把它喂给 AI， 你生出来啥样就是啥样了，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千篇一律都是那张脸，
1: 嗯嗯，
0: 无论男女老少都是那张脸，对吧？然后我们首先对这个我们老祖宗的形象就要有一个要求，就像我刚前面说的一定要美，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要把那个人物的图做出来，甚至画出来，然后把老祖宗所处的那个环境那个时代的场景要做出来，要画出来，
1: 嗯嗯，
0: 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我们自己去想象的画的，我们要请教，比如说我们现在就邀请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老师给我们做历史方面的一些把关，
1: 嗯嗯，
0: 就是我们哪怕出来的一个小视频，对吧？它合不合理，它不应不应该，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那个在生产过程当中，徐霞客身上有一个饰品，我们貌似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啊，就像贾宝玉他还带块玉佩呢，
1: 玉佩，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但是我们史料专家就说这个出现在他身上，嗯，如果是一个细说历史呢也允许，但是如果你说他是一个我们正好要说老祖宗身上那些真实的那些事情的时候，就变得不那么合理了。
1: 嗯。
0: 于是我们就为了把那块玉佩拿掉，我们重生了一遍。就是重生的，当然就有点微短剧的感觉，重生之我在做老祖宗。我们重生了一遍，嗯，那个就是意味着我们的抽卡的导演就得
1: 重新
0: 熬一个大夜，
1: 嗯嗯，
0: 熬一个大夜，就是那个早安的一个视频，
1: 嗯，
0: 就是一个女孩早晨起来敲敲屏幕，像敲门一样说，那个，
1: 跟大家说
0: 早安，
1: 哎，早安，说点什么问候的话。
0: 我跟她说，嗯，你回头拿一杯咖啡，然后她就拿每一条出来不同的拿咖啡的。有的咖啡是在手上面粘着，有的是一个手指拎着，有的是小手指勾着，它就很难。所以整个这个老祖宗的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跟新工具的一个磨合，
1: 嗯，
0: 就是我们要不能对它有太高的期待，它不是智商300的人，对吧？它可能也是智商跟我们差不多的，对吧？然后我们在过程中然后怎么掌握它的特性，然后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大家互相之间好像是在跟一个智能人在交流过程中，他也需要做一些
1: 提升的，
0: 我也需要做一些提升或者是妥协，
1: 嗯，
0: 他也要妥协，
1: 嗯，
0: 他有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你跟他磨合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也是有情绪的，嗯，比如说他到了晚上
1: 发脾气就给你小拇指拿咖啡了。
0: 对对对，比如说晚上凌晨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夜猫子，
1: 嗯，
0: 他晚上凌晨3-4点钟的时候出来的东西特别好，而且清晰度也很高，但是到了白天，大概过了9点钟以后，9点10点钟用他的人多了，他就出来的就非常随便了。
1: 他也困了，
0: 他也困了，他也累了，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些情绪化的。
1: 嗯，那您觉得是跟 AR 去磨合更难，还是跟人？因为其实在 AR 出来之前，嗯，我们更多的是跟人去交流互动。
0: 对，
1: 其实人也需要磨合嘛，对不对？
0: 对，
1: 也需要你了解，比如后期也需要知道编导是什么样，
0: 嗯，
1: 导演是什么想法，
0: 嗯，
1: 真的能把你的创意能落实到后期，也是一件，
0: 嗯，
1: 需要沟通磨合的事情，
0: 嗯，
1: 那是手搓你觉得这个沟通成本更高一点，还是AR 的这种沟通成本？
0: 我觉得这个沟通成本上可能这个成本很难去量化，
1: 嗯嗯，
0: 但是可以谈一个感受，但我更喜欢和人的沟通，
1: 嗯，有温度的哈，
0: 它是有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它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
1: 嗯嗯，
0: 比如说我跟后期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就着一个片子怎么剪，对吧？然后我有我的想法，
1: 嗯，
0: 他会给我他的想法，
1: 你们在碰撞。
0: 对，那个碰撞的过程是我自己向他学习提升自己的一个过程，
1: 嗯， 嗯，
0: 然后有时候我会强硬的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加到他身上的时候呢，他可能也会想想说，哎，嗯，舞蹈是不是对我也有些帮助啊？对，
1: 互相给予啊。
0: 对，他不光是一个，就是这种工作跟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工作的过程，他更多的是一个 除了工

0: 您是磨了好多遍磨出来的，非常细致的，
1: 嗯嗯，
0: 所有人在这样一个模本的框架下，台本的一个框架下，认真的完成他们要每个工种上面需要做到那个工作，然后出来你就能看到，哦，真的好精致。就是我们正好看到了那个少女时代的有一首歌的录制嘛，
1: 嗯，
0: 当天下午看录制，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在首尔的大街小巷就看到那个 MV 了，
1: 哦，
0: 就看到那个节目了，
1: 这个，
0: 那个节目的视频了嘛。
1: 流程化这么快？
0: 对，非常快。然后你就看到他每一首，就是他的每一句歌词跟他的那个镜头的走位他都是设计的，录的也很快，20分钟就录完了，
1: 嗯，
0: 录两遍40分钟这个团队就走了，然后出来的东西就非常的精密。嗯，
1: 其实这个也是我现在从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哈，
0: 嗯嗯，
1: 我也要问问您请教一下，就我们现在广播呢也在做这种长视频短视频，
0: 嗯嗯嗯，
1: 但其实这是我们不太擅长的领域嘛，因为原先我们就主要声音嘛，
0: 嗯嗯，
1: 没有画面的，包括我们其实整个团队都没有专职的这种后期啊，
0: 嗯，
1: 包括编导啊等等哈，大家也在慢慢摸索的过程当中，刚才您讲这个就给我很大的体味，因为现在我们出一个长视频的过程非常的艰难，
0: 嗯，
1: 很缓慢，
0: 嗯，
1: 其实我现在在听到你刚刚那段话的过程当中，我就找到症结了。
0: 嗯，
1: 是前期的工作没有做得那么透彻和到位。
0: 对，
1: 就拍，嗯，可能大家也是随意的拍。
0: 嗯，
1: 然后就给后期很大的压力，因为你没有一个特别特别细致的脚本，后期其实是很艰难的。我该怎么剪这么多素材到我这来之后，其实才会以至于出片特别的慢。
0: 嗯，这是一个双刃剑。
1: 嗯，
0: 前期。就是我们在做视频之前的时候，前期的功课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你要做好多功课，然后一旦落实到我们这个台本上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可操作的东西，啊。但是如果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精细的一个台本，其实也会禁锢后面的创作。
1: 嗯，
0: 比如说我的摄影，我看到一个特别，但是我要根据现场的这个环境，可能你需要我镜头从 A 到 B 这个点的时候，这个环境不允许。但是你就不能那么机械嘛，
1: 嗯，
0: 所以它后面的拍摄还是一个根据现实情况跟后面的这个创作团队有一个磨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有个互相大家你促进我，我促进你，或者是你妥协我妥协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明白。
0: 但是总体是为了每一个镜头出来的时候能够达到我们能够达到的最高分，
1: 嗯，嗯，哦，这也是各种磨合，
0: 对，
1: 还有大家也要叫适应当下的那个环境，
0: 对对对，
1: 嗯。那么，嗯，刚才也说到了这么多，包括您和整个团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在您20多年的从业经历过程当中，
0: 不要强调，
1: 醒醒，我知道你00后，
0: 对对对，
1: 您觉得自己最为满意的作品，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迷人的老祖宗》这个系列之外哈，嗯，
0: 就是嗯。啊，就像香港哪个 TVB 演员说的一样，应该没有目前
1: 没有罪，
0: 对对对对，
1: 最好的在之后，
0: 我觉得应该还在后面，应该还在后面，嗯，但是前面的一些作品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我们因为都是共同创作嘛，
1: 嗯，
0: 然后我跟我们的小伙伴大家共同觉得那有那么一两部作品还是能够触及到我们自己的，就比如说之前做我们团队小伙伴一起给央视做的那个星星合唱团，包括我们23年在腾讯播的那个星星合唱团，然后我们都是在讲小孩的故事啊，因为那种触及到人类最本初的一些情感，就那种东西我们自己在写自己在拍，包括演员在演的时候都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包括星星合唱团也是在央视一到暑假就重播，他们也觉得这个作品可能戏剧性没有那么强啊，他没有那种现在这种微短剧里面啪啪啪刷耳光狗血那种东西，他就是小孩一群特别可爱的小孩，他们就特别想唱歌，然后特别想去参加一个比赛，然后特别想站上大舞台，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梦想，
1: 嗯，
0: 然后就一直在就是我们包括我们跟那些小演员也有一些群，包括他们现在都在长大了，我们也一步步看他们长大，然后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觉得那样一个作品其实对我们创作者或者对小演员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很持续的一个滋养我们的东西，
1: 嗯，是一个特别棒的影响，嗯，
0: 对，
1: 包括我会觉得对他们现在的成长
0: 对
1: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汲取和帮助的，
0: 对，那些小演员他们跟我说过就是他们因为从那以后嗯，好像好多小孩都没有再去演过戏了，都已经上学啊，现在都有最大的应该快上大学了，
1: 哦，
0: 嗯，然后他们就回忆，因为我们每年在群里面都会说，都会在那个播出的那个日子里面，大家说啊，这个
1: 又开始复播了，
0: 又开始复播了，嗯，对，他们都会回忆那段时间的时候，就说他体验了一种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人生，啊，他过了一种 他没有过的生活，

0: 在剧中他实现了他生活中没有实现的梦想，就是站上了舞台唱了那一首那个他自己想唱的歌啊、他是一种演戏嘛，不就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嘛，他体验到了，然后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我感觉就是一直在滋养吧，就是一直在滋养。
1: 那这个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特别触动的一些故事？太多太多。
0: 其实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家庭条件都还蛮好的，但是我们有时候拍戏会拍到比如说晚上十二点一点两点，但我觉得这群小孩当时给我最感动的一点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就是叫苦叫累，因为他们一直觉得我是在表现，我是在演那个角色，那个角色他有他的梦想，那个比如说有个小孩他就是一群困境儿童嘛，家里面条件不太好，但是他特别喜欢唱歌，然后那个演员是浙江的，他自己家庭条件比较好，但是他就觉得我要把那个小孩他的梦想要实现，所以一直到晚上两点拍完，我们最后杀亲戚是晚上两点钟拍完的，拍完之后所有的小孩就是那种就给到我的那种反馈，就是那种感动是很难在其他的场合里面去得到，那群小孩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好像是自己也完成了一个人生大事一样，替他的角色也完成了这件人生大事是一样的，就那一刻他自己可能也分不清他是小华还是自己的那个名字了，我那个角色的小孩叫小华，然后他们自己平时喊自己喊对方也是喊小华，我就角色中的名字嘛，就是那帮小孩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动就是这个，他们自己完全到了那个角色当中去，他是在替那个角色在实现角色的梦想，
1: 就是在剧里面又活了不一样的人生。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也是我会觉得，做视频创作也好，还是演员也好，最幸福的点在于这儿。我之前有说过很多次，就是人的人生就短短。数十载，
0: 对对对对，这是演员的幸福。
1: 对，可以在不同的剧本里面去体验不同的人生。
0: 对，
1: 当然我会觉得演员是一种幸福，那作为幕后的导演来说是另外一种体会，因为您在达成了整个一个大的梦境的落地，包括您的团队，所以在这么多年的创作过程当中，就是您觉得对于您来说最最最最动人的，或者是说能够让你不断的焕发出创作的这种思维的，因为总会想，你说做一件事情做时间久了哈，比如说十年，就已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了。我前段时间有采访的那个93岁的这个书画泰斗郁积高老师，他是画工笔画画了就是几十年，现在93岁了，他这一生可能就在做一件事情，所以我现在想问到您的就是，可能对于您来说这一生可能也奉献给这个
0: 很短的一生
1: 一样，我们老天对我们都是公平的，
0: 对对对，
1: 可能都是奉献给广电，奉献给您热爱的这个视频的事业了。那怎么去不断的促进自己能够获得新的这种感触，而不是会麻木？
0: 这个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一点是，我就是我总会遇到一些让我比较感动或者是感兴趣的一些人和群体，然后这些东西会让我就是有萌发就是创作的一些欲望，就比如说我说的星星合唱团，也是我们非常机缘巧合，然后在一个儿童保护机构里面，然后去采访，然后就突然发现哦，这个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有一个群体叫困境儿童，我原来都不知道，其实它是我们民政部门非常关注的一个群体啊，然后我们当时就迅速的去，我觉得这个好，让一群年轻人，那个社工也都是20多岁的小孩，他们也刚走出校园，其实也还是个宝宝，然后他们去保护另外一群宝宝，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就去跟着他们去走访去采访，然后采访过程中见到好多小孩，然后见到很多他们的故事，然后我们就萌发了一个想法，就说哎，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就是这种题材的剧嘛，啊，因为我们当时在江北采访的时候，他们那个儿童之家里面就是在暑假要搞一个歌咏比赛，哎，我说这个挺好的，然后我们的小伙伴就采访了好多，然后也了解他们很多自己的个人的一些故事，然后把它就迅速的捏巴成了一个故事，捏巴成了一个选题，大家都觉得挺好，因为这种东西戏剧性虽然没有那么强，但是这人的那种最真挚的那种感情其实是打动人的。就是
1: 最宝贵的，
0: 对，这个东西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就更喜欢去捕捉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就它会让我有一些触动，因为这些小孩也会给我很多，就是让我觉得有营养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在江北，那个走访的时候，有一个小姑娘。

0: 可以叫他小新，小新他家庭条件确实是比较差，然后是在江北那个还没有拆迁的那个平房那个区里面。我们那时候去走访他是冬天，然后大概几月份，大概11月份的时候吧，那时候反正天已经比较冷了，然后但是他们家还没有窗户，就是他说他爸爸还没有到糊窗户的时候，那个窗户就是他未来他会糊一个报纸，我说知道了，然后家徒四壁，然后有一台电视还不能看。然后但是我就发现他那个墙上他写了用红色的笔、蓝色的笔、什么粉色的笔写了好多字儿，是歌词啊、当然有很多是流行歌曲了，但是他是个小孩嘛，就写了很多歌词。然后呢我说你平时喜欢，他说我平时喜欢唱歌啊，我说你会唱什么，他给我唱那些流行歌曲，但那些流行歌曲呢说实话不太是小孩应该唱的，但是他就喜欢唱嘛。我说那你就唱吧。我说为什么你喜欢唱歌，他说唱歌是让我快乐最便宜的一种方式，你能 get 到这个意思吗？他就觉得这个不需要花钱啊，我唱歌就可以开心。哎呀，我就一下子就，我这个特别好，就这种，就是他的爸爸他的妈妈可能给不了他太多的这种生活的条件，但他自己创作的一种，创造了一种让自己开心的方式，就是唱歌，因为唱歌不花钱，然后对着窗户，他们家也挺好的，江景房，就能看长江，能看南京的夜景。他说我就晚上对着夜景我就唱歌啊，我说特别好。然后这个小孩就给我的触动特别深了，我就觉得音乐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最廉价的娱乐方式，但同时也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最慰藉的一种方式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孩，也是我们走访在玄武区一个小孩，那小孩是渐冻症，就是已经在那个椅子上面已经不能动了，然后背后其实已经有一个十字架的一个东西在支撑他了。然后渐冻症的小孩他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的声音会变得很细很尖、
1: no.
0: 啊，很尖很细。然后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一你听他那声音的时候你觉得啊、哦、有点怪异，但是我问他你平时干什么，他什么都不能动了嘛，手只能拨手机了啊、他说我平时喜欢唱歌。哎呀，又让我觉得，我说啊你喜欢唱歌，他说对呀、啊、他说我以前我也喜欢唱歌，但是有些调我唱不上去，他说我现在声音变成这样了，我反而能唱一些很高的调子了。就是你能感受到这个意思吗？就是他明明是一种因为生病到了这个程度以后声带的一种损伤，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把它看成了一种生命的奖赏，他就觉得我以前唱不了那么高的声音，现在我声音尖了细了，我就可以飙高音了，我可以唱海豚音。海豚音对他来说真的很简单，可能我们没办法感受他内心承受的痛苦，但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一种音乐，是一种乐观。他就觉得啊，我没有那么惨呀，我可以飙高音啊，我可以飙海豚音啊。所以就是这种采访的过程中，或者是我碰到的这种人，他总能给我一些这种对于生命的一种感触，然后这种东西会让我觉得，哎，我又想写一写他们的这种想法。
1: 哇，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幸福的过程。我会觉得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感触到的。您应该是一个特别那个过程。的那一刻
0: 有点收果子的感觉。
1: 对、所以您会觉得如果现在咱们团队要招人了，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单位招人也非常严苛嘛，
0: 对，
1: 包括对很多年轻的同学们学这个类别的同学们给一些大家的您这个从业这么多年的一些感触吧。
0: 我觉得如果你想做就是内容生产，尤其是这种偏剧情类的，然后它其实是有创作者自己的一些表达的我觉得首先要保持一个内心的柔软。我今天特别巧，今天听北大哲学系的那个老师叫啥我忘了，他在那个阿那亚戏剧节上面有一段话，他就说我们现在真的不要保持，就是真的不要太过于人间清醒。他说你太过于人间清醒，你一旦遇到你需要你调动感性，需要你调动你自己的感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没办法调动你自己的感性。
1: 您麻木了。
0: 对，然后但是你所谓的人间清醒是真的清醒吗？也不一定，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想做内容的话，应该首先要保持一个内心的柔软，然后呢你能感受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你身边的人给你的那种感动，有的感动是那种让你特别的温暖的感动，也有一些会让你觉得有其他的一些共鸣吧。我觉得首先是要有这个东西。第二呢，我觉得就是 要能

0: 吃苦啊，一定要能吃苦，
1: 这是必须的。
0: 对，就是你锻造一个利器出来，你没有那么千锤百炼，你没有那么淬火，你不经受那些烤，那些出那么多汗，你想轻轻松松的躺在那儿就能出来一个很好，然后一下子就传播的特别广的一个视频，那真的是一个运气，那真的是一个运气，运气是几亿人分之一的一个概率的问题。其实我们大多数还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比较普通的工作者。然后你在为这个行业，为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为用户提供我们的网络产品，那么你首先保持内心的柔软的同时，你自己对自己要坚强一点，要能熬得住夜。对，为了一些好的作品吧。
1: 谢谢吴老师，真的是特别特别走心的今天的一段交流。也希望在日后能够期待吴老师和您的团队可以打造出更多更多好的作品呈现在大家面前。最后也宣传一下咱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平台，让大家都关注起来。
0: 对，大家可以在荔枝新闻和爱荔枝上面然后收看我们的那个我那迷人的老祖宗，然后本周五还会更新新的一期，
1: 共同期待哦，就在周五哦。再次感谢吴慧杰老师做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啦，
0: 谢谢，
1: 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
2: 一同方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接下来您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在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共享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雨季就要来了，一年当

0: 中的雨季很多，春雨是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而梅雨就是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我们江浙一带更是对雨颇有偏爱，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听一听影视剧里面的雨，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你有没有为影视剧里面的哪一场雨曾经倾心过？
1: 哎呦，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2: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3: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面的雨。接下来要说的第一场雨是巷弄里的雨，来自于花样年华。1962年的香港，苏丽珍提着保温桶去买云吞面，而周慕云在巷口抽烟，那么一场绵绵的细雨，两个人擦身而过，旗袍和西装在狭窄的楼梯间交错。后来他们开始排练各自配偶的出轨，在雨夜的出租屋里对台词，而窗外是霓虹倒映的潮湿街道。最后周慕云把秘密封在吴哥窟的树洞里，而香港的雨还在下。很多人记得花样年华的这场雨，记得巷弄里的雨伞。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这句话最后还是被雨声所淹没。我们来听到花样年华的同名主题曲。

花样年华里的那场雨的确是吓到了很多人的心里，王家卫电影里的那些雨，那些场景永远是潮湿的，暧昧的。除了导演王家卫特别喜欢拍雨，还有一位贵州导演也特别钟情那样湿漉漉的天气，那就是来自于贵州的毕赣导演。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毕赣的作品《路边野餐》。小茉莉，真是像雨一样清澈又忧伤。

球最后的夜晚，同样是在凯里，这个地方永远在下雨。而在地球最后的夜晚当中，讲的是另外一场雨夜的梦境。罗红武回到故乡，想寻找12年前的情人万绮雯。在一个下雨的夜晚，他走进了一家电影院，戴上 3D 眼镜，进入了一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梦。梦里面，他在潮湿的矿洞里飞行，在暴雨中的台球厅接吻，又在漏雨的房子里吃苹果。现实和梦境在雨水中溶解，就像是一张被水泡烂的老照片。我们来听《地球最后夜晚》这部电影里的雨，也是它的主题曲，来自于台照美演绎的《墨绿的夜》。这首歌就是那个雨夜梦境的入口。

说到导演侯孝贤特别喜欢雨，是因为他还拍了一部传记片，讲的就是他家乡高雄的雨，叫做《童年往事》，是50年代的高雄凤山。侯孝贤的童年，他的雨是伴随着台风所带来的骤雨。《童年往事》里面的祖母在暴雨当中拄着拐杖要去车站，说要回大陆老家，却在铁路旁迷了路。而雨夜里的父亲在咳血，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呢，在雨中缝补衣裳，哥哥在雨中打架。后来祖母也走了，侯孝贤拍他躺在棺木里，雨水从屋檐滴落，像时间的倒计时。所以《童年往事》里的那场雨是高雄的台风和骤雨。我们来听到这首齐豫的《橄榄树》，他唱出了雨中的乡愁，唱出了永远到不了的彼岸。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雨是诗人的灵感，其实也是很多文艺工作者特别偏爱的一个场景，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的雨，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聊聊看，有没有哪场影视剧的雨曾经让你倾心过。在很多电影作品里面，雨代表青春，花季，雨季，是吧？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桂纶镁的《蓝色大门》，雨就代表着青春啊。它讲的是台北师大附中，孟克柔骑着自行车，穿过突如其来的暴雨，他对林月珍说了谎，又对张世豪说了真话。雨水打在孟克柔白色的衬衫上，他在泳池边问自己，三年五年以后，甚至更久更久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呢？蓝色大门里的雨是青春，而雨停了，夏天还在继续，只不过青春永远潮湿在那里。我们来听到这首陈绮贞的小步舞曲。雨在这首歌里面就是青春的洗礼，天空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冲刷干净这些年所有的青春。

接下来要听的这场雨是台北婚礼上的雨，它来自于导演杨德昌的《依依》，讲的是台北有一场婚礼正在进行，忽然窗外下起了暴雨。吴念真站在酒店的窗前，看着雨水模糊了整个城市的轮廓。他的初恋情人从日本打来电话说台北也在下雨，后来念真独自去东京，在雨中的巷口和初恋重逢，两个人走了很久却像从没分开过。而台北的家里，婆婆中风昏迷，妻子在雨中哭泣，少年洋洋用相机拍人们的后脑勺，因为他们看不到。这场雨打乱了这个电影故事的情节，也让所有人铭记了那场台北婚礼上的雨。我们来听到《依依》这部电影里面反复出现的钢琴曲，德彪西的《月光》。月光洒在雨后的窗台，安静的，像人生的叹息。

这是一首钢琴曲，德彪西的《月光》。夜晚听到月光，想起了那句“夜吟应觉月光寒”了。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雨，雨后的月光是潮湿的，人生的安静啊，那不过是在叹息啊。所以听到这首《月光》啊，从杨德昌导演的《一一》。想到了好多。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影视剧当中的雨。接下来的这场雨下了两个城市，一个是南京，一个是台北，来自于电影电视剧《一把青》。它讲的是1945年的南京，女学生朱青在雨天遇见了空军郭枕，他开着飞机在雨中低飞，给他丢下了一条项链。后来他们逃到了台北，台北也在下雨，郭枕在东北坠机身亡，朱青在台北的雨夜收到他的遗书。

0: 冒险，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

0: 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里面聊聊影视剧里的雨。这几年网剧特别盛行，也有几部网剧的雨想和你聊一聊。接下来我们要听听湛江闷热的暴雨，它来自于网剧《隐秘的角落》，讲的是广东湛江那个闷热的暴雨天，主角朱朝阳在暑假的暴雨天爬上了六峰山，他看见了张东升在山顶把岳父母推下去，结果雨突然下了起来，冲刷了血迹，也模糊了三个少年的眼睛。后来这部剧里的每一个关键情节都伴随着雨，朱晶晶坠楼那天的雷阵雨，颜良和普普躲雨的废弃船厂，还有最后朱朝阳在开学日的阳光下，身后也是淋漓的暴雨。我们来听到在剧里反复出现的一首童谣《小白船》。原本纯净的民谣，也在雨后变成了童年的墓志铭啊。

接下来的这部网剧是《漫长的季节》，它要把我们带到东北的秋雨当中。《漫长的季节》讲的是东北的小城桦林，秋天突然下起了冷雨，王响开着出租车在雨中追凶，公彪在暴雨中放飞了鸽子，而马德胜在雨夜的舞厅里跳着拉丁。最后一切真相大白，王响穿过玉米地对年轻的自己说，往前看，别回头。身后是漫天的大雪，而雪是雨的另外一种形态。所以漫长的季节讲的是漫长的雨季。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后一生漫长的雨季。我们来听到这首贯穿整部剧的主题曲，来自于姜育恒的《再回首》。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他唱的是雨停之后的一份释然。

接下来我们要随着导演贾樟柯去看汾阳的雨雪。这是电影《山河故人》，讲的是山西汾阳1999年的春节下着雪，2014年的秋天下着雨，而2025年的澳大利亚飘着陌生的雨。他儿在雨夜选择了张晋生，抛弃了梁子，后来他在雨中的高铁站送儿子出国，在雪中的黄河边独自起舞。所以贾樟柯拍汾阳的雨是黄土色的，带着煤渣还有乡愁的味道。我们来听到这首叶倩文的《珍重》，它是贯穿整部电影的线索，也是雨夜车站的盼望，世事总可有转机。

0: 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讲讲影视剧里的雨，接下来的这场雨要来到武汉了。它是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就是桂纶镁和胡歌演的那部电视剧啊。导演刁亦男拍武汉的雨是霓虹粉色的，动物园的雨，摩托车的雨，雨伞店的雨。 他讲的是武汉雨夜的一个逃亡故事。周泽农在雨夜误杀警察，开始逃亡。他和陪泳女刘爱爱街头，在暴雨的码头被包围，最后死在了那个雨夜的广场上，血从身体里流了出来，然后被雨水冲淡。所以南方车站的聚会，他的雨是雨夜 逃亡的挽歌，我们来听到这首反复在电影当中出现的印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和电影当中所营造的那个潮湿的、肮脏的雨夜完全不一样，它如此明亮干净。美丽的梭罗河，
1: 我为你歌唱。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

0: 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你这手怎么了？
2: 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一定这么说。
3: 好，
2: 好，
3: 行，放心吧。
2: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哎，
3: 小杨，你为啥死乞白赖张罗着去啊？
4: 为啥？原因很简单呀，手里有钱了。

0: 的呢？这是怎么还给整哭了呢？
1: 哎呀，可能是因为到年龄了，总想起咱们从前那些事儿。那时候最单纯、最快乐、最没心没肺那些日子，就是咱们酱油厂那些日子，是吧？永坤现在也来不了，所以我就寻思，咱这聚会可能也没人张罗。那就我来。
0: 太烦了！不是说了吗？大过年的，别说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怎么那么丧啊你？谁丧谁喝酒啊？你该呢。
1: 来，酒。一会儿看老太太去。
2: 来，好，
1: 走吧。
2: 好，
3: 走吧。那我就不去了，孩子一个人在家呢。你们去啊。
0: 该你走了，
4: 到你了。
5: 我该我了。
0: 哎呀，耳朵还背呢。
5: 喂，谁呀？
4: 哦，问题就让他们进来，让他们进来。啊，
0: 谁呀？
5: 不是，是炳坤他们，不是，是那个德宝他们来了。那个门卫刚来的电话。
0: 哎呀，怎么又来了？大过年的也不让人安生。我去洗点水果。
5: 哎，别管我去。
0: 行了。我顺便就开门了。

0: 妹，把她邀请起来，要不真成老太太了。
1: 哎呀，你说娘的，大过年的过来，我也没准备什么，这一人呢一盒烟，哎，哎，女孩子就算了，哎，但是别在这儿抽啊。
2: 哎呦，妈说，我也不抽烟。
0: 老曲啊，戒烟了，这方面呢，咱们得向人家学习，人家说戒咱就戒。
3: 你怎么不向我学习？你怎么说不戒就不戒？
0: 七十多了，戒啥呀？我一天就痛快一天。再说我这内中缺火，哎，抽点喝点无妨，哎哎。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可不行啊，那抽烟对身体一点好处没有，能不抽就不抽。
4: 对对对对对。
0: 哎，好，嗯。
5: 尹坤也抽烟了，郑娟跟我说的。听说还抽了挺长一段时间了。嗯，主要是我们也不常见到秉坤，哎，见他也没什么用，郑娟说的都不听呢，是吧？
3: 老马，咱俩抽空去一趟，作为政法系统退下来的老同志，发挥余热，为他们做做犯人的思想工作啊。
0: 加工剂。

0: 私，真公真私。
1: 你为啥不见郑权？
2: 没脸见你，我不好，见了面儿都难受。
1: 那为啥也不见你哥哥姐姐？
2: 一回事儿吗？逃避吧。
1: 那我还得谢谢你肯出来见我。
2: 那里面大家都愁，一天也没事干。
1: 把烟掐了，以后也不许再抽。戒了，不想戒还是戒不了。戒不了不可能。我30多年的老烟民，说戒就戒。不想戒。为啥？来，我陪你一起抽，最后一根儿。
2: 掐掐。
1: 老马本来要跟我一起来。气管炎犯了，抽烟。你们男人呐，看起来个顶个的牛，真到了事儿上，绝对不如我们女的。
2: 您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1: 我站着说话，好，我今天就站着给你说。我有个儿子，知道吧？你们春节来我家一次都没见过，为啥？他不回来呀，各种理由，各种借口。老马骂他不孝子、窝囊废、气管炎，我不反驳。其实心里都清楚，这事儿压根儿怪不着儿子。儿子跟我们没感情，是1947年生人，刚断奶。就交给了保姆，公家给配保姆。那时候形势太紧张，1947年冬天，正是东北民主联军跟国民党的激战时刻。老马在前方打仗，组织上照顾我刚生了孩子，把我留在后方，在后方也是日夜忙，根本没时间顾儿子。儿子稍大点儿，进了军队的保育院。老马偶尔回来，说一块儿去保育院接儿子回家团个圆吧，不回来，抱着老师的腿哇哇大哭，就好像老师是他妈，幼儿园是他家，我们两个都是坏人，愣接回来，不能在家里过夜，整夜的哭，把老马烦的，说以后再别接他回来了。别看他嘴上硬，我知道他心里难受，我也难受，但又安慰自己，孩子还小，大点就好了，懂事就好了。
2: 后来呢？
1: 后来那10年你经历过，他就和我们断绝了关系。可是动乱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早就原谅他了，可儿子却不肯原谅他自己了，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自尊呢？你们年轻人有的时候那种自尊心就是毛病，就纯粹属于矫情了。你的亲人都原谅你了，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量刑也很公正，你还劲儿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你和我儿子一样伤亲人，太可气，说到底也是一种任性，不负责任，那样对亲人对吗？怎么着，不要家了，混到底。
2: 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了，应该是特别不一样。你们呢，算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咱打个比方，就算死吧，你们死得其所，也有个精神支撑。那我算啥呢？我这死也就白死了。
1: 你太轻看你自己了，秉坤，可我挺高看你的。我和老马为什么拿你们几个当忘年交，你知道吗？你为了你的家，孩子们

教育得好，家庭成员关系好，你们几个就没有可能变成坏青年吗？但你们却没有一直做好人，这是多么可贵呀，明坤。所以我喜欢你们，老马也常夸你们的。周炳坤呐，你不能沉沦，你要振作起来，给我动脑好好思考一下。我今天来这里见你，为什么？为了劝你。我不来劝你，我睡不着觉。

0: 十分钟啊，跟学生说点事儿。我本来也没事儿，在校园里走走也挺好。
1: 要你下来了吗？没呢。正好休息休息。哎，秘书都没带。
0: 我这个级别干部调动哪能带秘书？哎，
1: 我哥没秘书可活不了啊。<笑>我这刚开学，有点忙。等我忙完这几天，我给你当两天秘书。 我可使唤不动你。
0: 秉坤知道咱们今天去吗？
1: 没跟他说。
0: 行。
1: 给了个惊喜。喂，是我。好，那我马上过去。怎么了？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让我现在去省委二招，领导找我谈话。
0: 档案不是调走了吗？非得今天去啊？
1: 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吧。那咱俩只能改天再去看秉坤了。行吧。
0: 那你赶紧过去吧。
1: 我走了。
0: 哎，
1: 省委二招。

0: 班副主任。
1: 哎呀，陆师长，不好意思，没耽误您事儿吧？
0: 正准备去看我弟。
1: 哎呦，那还真耽误了，抱歉啊。
2: 来，
1: 我就是奉命。
0: 陆师长，
1: 你能理解就好。
0: 理解，理解，理解。哎呀，这小宋不在身边，还真有点不太习惯。看来从现在就得开始习惯，要不然到了北京寸步难行啊。
1: 啊，
0: 哪位领导找我谈话？
1: 还没定，我先带你去房间，三楼给您安排了个套间，安静。
0: 哦，要住下来？
1: 得住几天？
0: 好，走
1: 走。
3: 何总编，关于正义路大坑的事，你是怎么看？
4: 这篇报道嘛，我们基本上属于正常的采访。在这之前呢，我们也都跟市委、跟周市长。

对于自己必有一天会遭遇诬告，面临审查，周秉义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尽管发生的十分突然，但他很快就能泰然处之了。在那几天里，他也自觉地省察了一番自己的行为，结论是，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我已尽力了。之后，他每个晚上都能安然入睡。

0: 你还卖烤地瓜呢？啊？
1: 非得卖吗？
0: 咋那么倔呢？随谁呀、啊？
2: 我有手有脚的，我自己干活挣钱，我高兴，我注意点就行了。
0: 是啊，
3: 你别生我气了。
1: 我生你啥气呢？
0: 你不生我气吧？委屈你了。
3: 嗯。
0: 老没见着，咋还长好看了呢？
2: 我瘦了点。
3: 不对。
2: 这话啥意思啊你？
0: 啥意思啊？就好看了。

0: 娟儿，
1: 哎，
0: 姐，你来啦！我去给你倒点茶。
1: 哎，你别忙，那个，今天刚发工资。
0: 不，姐，我够用。
1: 不是给你的，给我弟的，拿着。
0: 我今天去看炳坤了，他挺好的，他说他想你跟大哥了。
1: 大哥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2: 哥现在去不了。
0: 他咋了？
1: 没啥，就是忙呗，开会。这领导干部总得开会。
0: 对，领导都忙。

0: 周市长。
1: 小宋，你怎么在这儿？
0: 他们让我来的，让我在这儿住着。
1: 他们谁呀？
0: 就是。
2: 哎，周市长，是不是想出去转转？要被人陪啊？
1: 我待着没事儿，找本书看。
2: 我这儿有书啊。
1: 什么书？
2: 《射雕英雄传》，特别好看，我去给你拿。
1: 哎呀，不用了，金庸的小说我都看过。要是不方便让我自己出去，那万副主任派人去帮我买几本历史方面的书。
2: 请勿说。
1: 好。走。
2: 对。周市长，让您受惊吓。
1: 为什么认为我会受惊吓？
2: 没受惊吓更好。要是有问题的同志，肯定是坐立不安。
1: 自打被你们请进来之后啊，我还真就一直坐立不安。为啥呀？心中没有鬼也怕鬼敲门。
2: 是是是。
1: 怎么办？只能自己安慰自己，既来之则安之，相信组织。就是可惜了我这个假期了，几十年来第一次休假。不过你们也辛苦啊，有家不能回，还得在这儿看着我。
2: 咦，怎么是看着呢？我们是陪着您。周市长，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好意思了。

0: 张早铺同学请进。
1: 老家贵州。
2: 是。
1: 偏远地区除了孩子上学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2: 最大问题是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转换，以及普通话与当地方言的转换。贵州少数民族多，方言多，所以普通话和方言的转换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3: 想学
2: 心理
3: 学还不错。
4: 哥，
5: 面试完了。
4: 你怎么来了？
5: 怕你担心，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给办公室打说你在这面试呢，就过来了。
4: 你没事了？
5: 没事了，
3: 一起吧。
5: 马上就得去北京报到，今天就得走。
4: 就是来不及去看炳坤了。
5: 这次是来不及了。
4: 没事，知道彼此都好就好。
5: 等我到了北京安顿下来，我就去看月月。
4: 这会儿不在北京啊，研一寒假中安汽车实习呢。
5: 世界五百强啊，争取位列留在那儿。
6: 那不得听他的
7: 吗？我小舅子跟我说一句话，说生活苦吧，嚼嚼咽了，是不是很凝练？有力量吧，金琢磨，有嚼头，我要这种词儿，知道吗？
8: 您的大爷，
7: 我接个电话啊。喂，侯总，你说话客气什么呀？啊，
9: 你回来啦！
7: 刚刚听你说你回来了，我怎么听出了等待的意味呢？
9: 自作多情。
7: 看，这个呢？
9: 嗯。
7: 嗯。
9: 是
7: 啊，的确是有点事儿。
9: 说吧。
7: 有一个叫侯倩倩的女孩是考你研究生的吗？
9: 嗯。
7: 成绩怎么样了？
9: 啊，面试过了，分数线也都过了。
7: 太好了。他父亲呢，知道闺女在考你的研究生，就说想托我请你吃个饭。这别人的事儿我肯定就不掺和了，我不可能让你屈尊去吃这种饭。
9: 他爸是谁啊？
7: 我下部戏的主要投资方。
9: 去吧，什么时候？
7: 真去了？
9: 嗯。
7: 不是，天哪，我的海参女王这是要下凡了？
9: 讽刺我啊？那我不去了。
7: 不是讽刺，绝对是赞美。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你会拒绝我。
9: 哎，趁我没改主意啊，赶紧说什么时候。
7: 你定。你定。下凡了。
9: 倩倩在这次面试中还是给我留下挺深印象的，尤其是对那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诠释，一听就是充分理解后的。
10: 是吗？怎么回家没听你说啊？
11: 谢谢周老师，同学们都爱听您的课，说您讲课真正达到了大道至简呢。
10: 大道至简好。
11: 所以周老师，我特别想读您的研究生。只是今年报考您的学生特别多。
9: 哎，倩倩，我想问你啊，咱们学校那么多教授，怎么就非想读我的研呢？
11: 崇拜您呀，想成为像您这样有魅力的女性。
10: 张老师，我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只要孩子乐意，怎么都行。
7: 侯总，你这就多虑了。倩倩这孩子呢，一看就底子很好，不会让你操心的。我跟你说啊，倩倩，我暂且跳出跟你周老师是夫妻的这层关系，客观的说，你想考周老师的研究生，非常好的选择。你只要跟着他学习，以后也是魅力女性。
10: 听到了吗？以后就得跟着周老师好好学习，得为周老师争光啊。
9: 侯总，目前来看，硕士毕业留校没什么问题。
10: 嗯。
9: 但是从长远角度讲，还是得继续好好学习，努力深造。我希望读研究生的孩子一定要在

0: 是不是侯总来电话了？
1: 是。
0: 说什么了？
1: 你说呢？
0: 不给你投资了。
1: 换你投资吧。哎，我不是怪你啊，我是在怪我自己，压根儿就不该开口。细想想，这么多年了，我爱的不就是你的善良、执着、独立吗？
0: 张早波更需要读这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他毕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1: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很容易的，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算了，不说，这名单反正不都公布了吗？对吧？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我就觉得呀，咱们夫妻之间呢，应该是开诚布公的。你至少提前知会我一声，跟我商量一下，我都不至于这么被动。
0: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
1: 没事，咱俩去剪片
0: 子。哎，那你那电视剧投资怎么办？
1: 没事，没那侯总，还有张总、李总、王总。

0: 说这个小包房啊聚气儿，但是我觉得啊，只要咱们老哥几个在一起，不管多大的包房多大的屋，咱就是有人气儿，
1: 对吧？啊，行，
0: 是吧？
1: 发了，哎，你发了，你真的发了。你像我们这，我们现在这年龄，肯定是甭想这个了，这，对吧？就没有啥盼头了。
2: 是，大宝，你好啊，我们是真开心。
3: 哎呀，昌，你干什么？
4: 还学我？
1: 我
4: 干
1: 嘛？我们就是想表达一下，
0: 一起，一起，来吧，来，
1: 感谢啊，
0: 感谢啊，
1: 来
0: 来，
3: 感谢啊，行吧你，
5: 啊，行了。
3: 写着片儿去，
0: 这我再整两句。
5: 还整啊？不就几个课吗？你说个没完了，你嘴不累啊？
0: 说嘛，
3: 说呗，
1: 来说说。
0: 哎呀，刚才国庆说我咋的发了，我离发肯定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呢，确实是挣了点，有点闲钱了。我就感觉现在这个社会啊，人特别不接触，只谈钱不认人。我就特别怀念咱小时候啊，家里穷的叮当响，但吃啥都像满汉全席那个年代。
6: 是，
0: 坤儿今天没在这儿。那个娟儿，你就代表坤儿呗。
7: 哎，
0: 我再提一杯。我觉得以前燕儿说那话说的特别好，啥时候说的我忘了啊，打我心里了。他说，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些人
7: 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儿了。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的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吧？
0: 这话真让我媳妇儿说准了。经过时间沉淀，咱们这群人还能坐在一起聚，我们还是我们，来吧，友谊长存，好吗？
1: 好，
0: 要干了啊！
1: 来来
7: 来
0: 来来，
7: 干了！来吧，
1: 来，我们还是我们，友谊万岁，真好真好。
0: 哎呀，这情绪让我也整低沉了，是吧？
1: 是吧？
0: 那什么样啊？这正好有乐队，来，你打个样，你给我跳一个来。
5: 啥玩意儿？这刚吃完一肚子，待会儿给我跳胃下垂了。
0: 你看人多，管不了你了啊。整一个，
5: 哎，老吓人了！
0: 整一个，
5: 来一个。

0: 真是不像话，让首长干这种事儿。
1: 行，差不多快好了，好了呢，就出院，咱们回家过年。
0: 我根本就没事儿。还没事儿呢，要不是冬梅及时的给你做心脏外按摩，你就去见马克思了。
2: 你吓坏了吧？
1: 人啊，终有一死，但是不准你死得过头来。做人不能太自私了。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

0: 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便是泥塑的也忍不住了，何况朱恒是个脚倒泰山不屑土的硬气汉子，当时就气得晕死过去，醒来已是心中一片寒灰，遂铁下心来要辞官归里。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京官们的普遍同情，不论是门生故旧，还是平日间有些过从的僚属，都一波波的前往登门拜访，略抒愤懑体恤之情。在公众场合不便言谈的腹诽之事，在这里可以尽情的宣泄，比如说骂一骂阉党，指桑骂槐，讥刺一下李太后干政之事，总之是千个罗汉千张嘴，说的朱恒是五神迷乱，身子越来越虚弱。再说冯宝这头，这几日也是急得像没了脚的蝎子，坐在那儿见谁都想前一口。那日下午从东暖阁出来，回到司里见的直房，他立即就派人打听督察院的监督御史蔡启芳到底是何方神圣。很快他就得到了密报，这位蔡启芳不单是朱恒的同乡，而且是嘉靖44年的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官是高拱。这个小小的六品官后头竟然牵着高拱与朱恒两大人物，这就让冯宝想到了床头一锣鼓，不过了，尤其只得认账。啊，是有这么回事。哎呀，这个老好啊也真是嘴巴长，那小娘子是谁呀？是胡科给事中刘炫的姨妹。
2: 哟，还是个官眷，你老友有福气，娶过来了吗？
1: 看这日子了，定在3月18。
2: 哦，还有个半月，到时候咱来讨杯喜酒吃。
1: 徐觉说着眉棱骨一耸，又酸溜溜地叹了口气说，
2: 哎呀，你们主仆二人活的是有滋有味，这苦了咱

0: 家老爷了，你家老爷怎么了？那两道本子的事儿，你未必不知道。知道，知道还问我怎么了？哎，咱家老爷今年可是流年不利呀。增加杭州知道局用银额度，是他想办的第一件事。谁知，一伸头就撞上一枚大铁钉子。尤其摸了摸腮帮子上的朱砂痣，彼时就虚地问：“蔡启芳的那道本子，你老徐怎么看呢？”
1: 咱家老爷最头疼的就是这道本子呀。
0: 冯巩国头痛实在是情理之中，可是你老徐不应该头痛啊，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1: 咱为啥要高兴啊？
0: 尤其把头伸了过去，压低声音说：“你老兄不是早就看不惯吴和了吗？何不借此机会把他给除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3: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冯宝派徐爵前来与张居正商量那两本奏折的事。恰好徐爵与吴和之间有一些局，尤其便出主意让他除了吴和。徐爵半晌也不作声。且说这吴和自当上了内官监长役，特别是拜了冯宝做干爹以后，在大内10000多名太监里头已是身价陡增，成了不可一世的显贵人物。这小子也不大会做人，不古司徒，还有一副即是他自己书就的这张条幅。正是这种深藏心底的忧患，使他萌动了创作《古寺寒泉》的灵感。3年来

0: 一直琢磨这支曲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音未闻，于心不安。直到今年的除夕期间，这支古寺寒泉才算是最后定了谱。暮鼓晨钟伴随着忽明忽暗的泉声，凄凉与枯索暗示生命的无奈。古寺寒泉良有一言，今夜里冯宝吩咐门下摒弃所有的访客，坐在这琴室中焚香心柱，又弹起了这曲子。庄生晓梦，望笛春心，一切都在婉约曲折的倾诉中。
1: 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冯宝听了半晌不作声，然后阴沉沉地问了一句，依你看应该接受油漆的建议？徐爵故作神秘地回答，以奴才分析啊，这主意不是油漆出的。那是谁出的？是张先生。你怎么知道？暂停油漆的口气啊。再说了，这等好主意岂是油漆那个榆木疙瘩脑袋能够想出来的？这主意一石二鸟，既平了外廷官员的怨愤，又堵了后患，所以干脆把乌合给撤了。冯宝深思了一会儿，忽然眼睛露出凶光，恶狠狠地说，不是撤掉，是除掉。天煞黑，乌合成了一顶四人中轿，回到东华门外新购置的宅子里，只见门口站了两个人迎接他。定睛看去，其中一个是他的管家，叫马大年，另一个看不清面目，只约略觉得有了一把年纪。看到他从轿上下来，马大年赶紧迎了上去，行过礼以后便凑近耳朵说，表哥，咱把他带来了。

魂婢女、跑堂打杂、一应事宜也都弄了十几个，还从真定府的老家请来表弟麻大年来给他当管家。在近身蛮相、贵州如云的京城里头，这座吴府也算是初具气象。吴和一进客堂，立刻就有仆役上来给他宽衣看座，又有女婢忙点点的沏茶上来，麻大年也招呼客人落座。吴和借着灯光细看这位客人，只见他大约50多岁，鼻子眼睛皆小，偏生了一张大漏风的嘴巴，穿了一件半新不旧锁子布藏青道袍，头上戴着橙子巾，整个一个邋遢相。麻大年笑着介绍，这位就是胡先生，人称大仙。久闻先生大名，吴和嘴里虽然这么说，心里头却在犯嘀咕。听说你是谁？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为了还阳，吴和找来了胡大姐。吴和还阳心切，就问胡大姐，这药什么时候能起效？胡大姐卖了个关子，说这事在人为。吴和可等不了啊，他就问
7: 吴先生，你就别卖关子了。
6: 胡大姐看出吴和是心情急迫，于是解释说，咱不是卖关子，只是要看你吃什么药。
7: 吃什么药还不是你定？
6: 是我定，但得对你说清楚啊。胡大仙说到这里便有些踌躇了。你若狠得下心来，

0: 也许只要半年，你就可以还阳了，无何还阳心切。赶忙表态，只要是治的病，狠狠心又算得了什么？你说如何狠心？胡大仙说，丧缘补缘，这是大法。你到最好的元气藏在哪里？你说是出生婴儿的脑髓。五巡间客栈住下，他自己到膳房里吃了点东西，然后魂不守舍的跑到大门口瞻望。他这是在等赵金凤呢，他的对事儿半当，大约虚牌十分过半，这才见到一乘两人抬的小轿进了胡同口，在他门前停了下来。轿上下来一个妖怪牙牌的小内侍，这是赵金凤女扮男装出来的，却说大内紫禁城的门禁极严，一过有时便把通向外头的各座城门进行关闭，所有内侍无事均不得出门。宫女的管束更严，晚上不单不能出内城，就是所居的宫室的大门也不得擅出。内侍中有要紧事要出去，需凭司礼监发放的通行铜牌放人。吴和子与赵金凤成了，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享受，而是折磨了。他急切地想进入正戏。他搡了搡吴和，嗔怪着说，
1: 你又忘了。
0: 没忘没忘。吴和翻身爬起，把赵金凤的身子往上抬了抬，自己跪在了他的两胯之间，俯头下去。就在吴和大师田宫把赵金凤弄得十分快活的时候，只听到房门咣当一声被人踢得打开，猝不及防的赵金凤吓得大叫。吴和一面伸手去捂他的嘴，一面赶紧扯了被子遮丑。屋子里却是已经拥进了六七个人，吴和没看清来者是谁，依旧使着他内功管事牌子的威势，恶狠狠地吼着说，
2: 你们是谁？滚出去！
0: 回答他的是一声渗人的冷笑。只见一个身着绣蟒之多的官人反剪双手从人堆里走了出来，阴沉沉地问，吴公公不认识咱了？吴和定睛一看，认出是东厂的掌座陈应峰，他顿时感到不妙，赶紧掖了掖被子，惊恐地问，
2: 陈掌爷，怎么会是你呀？
3: 想不到吧。
0: 陈应峰从翻译的手中接过了一盏灯，举着踱步到窗前，鼓着眼珠子斥责，
2: 看你做的好事。
0: 吴和此时是毫不尴尬，偏被窝里的赵金凤晒炕样的发抖，他一手抚摸着他，暗示让他镇静，一手伸出去挡着灯笼的光，望着陈英凤嬉皮笑脸地说，
2: 陈掌爷，你先带着属下退下去，容咱穿了衣服到课堂相见。
3: 你想得美。
0: 陈应凤说着，趁吴和不备迅速伸手出去，一把扯开了被子，顿时一对男女赤膊条一丝不挂暴露在众人的面前。吓懵了的赵金凤顿时死干裂胆地尖叫起来。翻译们本来就邪火篓子，此时焉肯放过这大饱眼福的机会，竟一起挤到床前，嘻嘻哈哈地笑作了一团。平常作威作福惯了的吴和，哪受得

了这等侮辱啊，便破口大骂。五短身材一脸横肉的陈英凤伸手过去，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乌合给拎了过来，然后朝地上猛地一灌。可怜瘦猴一样的乌合呀，趴在那里半天也不能动弹。在这个点儿，早有翻译用那床被子把赵金凤裹了起来，扛了出去。陈应凤也把吴和搭在椅背上的衣服抓过来扔在地上，踢了踢他，鄙夷地说：快起来，把衣服穿上。吴和身上是青一块紫一块，此时也顾不得疼了，赶紧跳起来胡乱穿上了衣服。陈应凤已经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盛气凌人地问：吴公公，知道咱为何来找你吗？别看陈英凤黑煞星的样子，却最会见风使舵。自吴和当上了内官监的掌印以后，他见了面总是一派尊奉，今天晚上却全然不同。看他一双眼睛，一是药师灯化作了鬼火，而且出手狠辣，俨然是把吴和当罪犯对待了。这咒灵的火变让吴和是又黑又怕，却又摸不清来由，脑瓜子转了一通，便试探着反问：你们把赵金凤弄到哪儿去了？到他该去的地方究竟在哪儿？东厂。吴和倒吸了一口冷气，两只脚也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他哆嗦着说：咱与赵金凤对神，咱干爹是知道的。陈英峰并不答话，只是亲自起身搬过一把椅子让吴和坐下，又命翻译给吴和削了一杯热茶递了过来。陈应凤一干差人进得吴和宅后，早把一应事宜都赶进了一间房中圈禁起来，因此端茶倒水的事儿只能由他们代劳了。吴和一来是周身发冷，二来是内心紧张，接过热茶想都没想就几口咕嘟下去了，然后又接着问：你们是来捉奸的是不是？陈英峰点了点头，口气中忽然生出怜悯：吴和呀，你还有半刻的活命啊。这茶水里加了毒，这毒性很快就会发作，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了。吴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指着陈英凤声嘶力竭地说：陈英凤啊陈英凤，咱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谋害我性命？不是我，是李太后，你坏了宫中的规矩，你干爹权势再大也救不得你呀。陈英凤说吧，于是屁股离了凳子，带着一干翻译跨过房门扬长而去。吴和本想追出去。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李太后得到吴和自尽的消息是用过早膳后，乾清宫的管事牌子周佑告诉他的。他听了以后并不吃惊，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5: 怎么自尽的？
4: 听说是喝了毒酒，七窍流血
5: 啊，生死都是命。
4: 李太后发出一句不咸不淡的感慨，然后问坐在一边的小皇上，
5: 君儿，你上午想召见张先生？
6: 是的，孩儿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5: 好，周佑，你去内阁传旨。
4: 李太后看着周佑离去，又对儿子说，
5: 上午你和张先生见面，娘就不参加了。
6: 这是为何呀？
5: 娘在场，你和张先生说话都不大胆。

0: 娘不在，你有何请教，尽可向张先生提出。他是你师父。君儿，你要记住你的身份。你既是皇上，又是学生，知道吗？
1: 嗯，知道了。
0: 去吧。
2: 朱翊钧离开乾清宫，到了东暖阁，准备温习一会儿书，然后再去云台会见张居正。李太后想着乌合自尽的事，也要派人去把冯宝喊了过来。乌合之死，原是徐觉在冯宝的授意下一手操办的。事虽然办得顺利，但毕竟死的是自己的干儿子，心中多少还是有一点悲痛。故而早晨一进到大内之后，并没有急着到乾清宫来禀报，而是在司礼监的直房里抄了几段的大乘无量寿经。他走进乾清宫的时候，脸上还存着哀戚之容。李太后给他赐座，
0: 听说乌合曾拜你为干爹。
3: 是的，奴才该死，认了这么个混账的干儿子。
2: 冯宝不知道李太后问话的用意，连忙自责。看着冯宝诚惶诚恐的样子，李太后倒是心生了同情，主动劝慰说，
0: 人又没长前后眼，这吴和也是后来才变的，冯公公也不必挂怀。
2: 冯宝的嘴一撇，还真的流出眼泪了，呜咽着说，
3: 谢太后恕罪，前日奴才从太后这里回去，即派人暗中监视吴和和赵金凤两个人。昨日啊，赵金凤女扮男装，偷偷地溜出大内，跑到吴和的宅子里头厮混。奴才的意思是捉贼捉赃，拿奸拿双。东厂的人受命前往，当场在吴和的床上把赵金凤拿住了。吴和因此受惊，就喝下毒酒自尽了。这赵金凤如今关在哪里啊？东厂，你准备如何处置他？奴才听太后的懿旨。
2: 李太后沉吟了一下，又问，
0: 前朝处置此类的事情有何故事可寻呢？宫里头寻对神儿，历朝历代都有，处置也有重有轻，训斥罚役，这都是轻的，有进廷杖，这也就是重的了。当然了，也有更轻的，像武宗皇帝爷，他就根本不管这事儿。比幽禁廷杖更重的处罚也有，像嘉靖皇帝爷，对宫里头的对神儿处置的手段简直骇人听闻呢。他是如何处置的？那是嘉靖五年发生的事儿。老皇帝听说宫里头有人玩对神儿，便把那一对男女捉了起来，男的押到东厂受刑而死，那个宫女却死得更惨呢。怎么死的？老皇帝命人找了一只大铜缸，把那名宫女倒扣在铜缸里头，从红罗厂吊来三车的炭埋住那只缸，再把炭点燃了，缸里头的那名宫女啊，就这么被活活烤死了。听说一天以后把铜缸翻开，里头只剩下几颗黑炭似的骨头了。阿弥陀佛。
2: 听到如此惨烈的故事，李太后赶紧双手合十。细心的冯宝看到了，李太后的眼眶里还泛起了细碎的泪花，便斟酌着补充说，
3: 奴才进宫时，宫里头的老人一提起这事儿，也都是一个个心有余悸呀。
2: 李太后掏出手绢擦了擦眼角，感叹着说，
3: 男女之间的事情

0: 做祸的都是男人。只不知老皇帝是何心态，让这位宫女死得如此凄惨。这皆因嘉靖皇帝爷听了身边妖道的鼓捣，说那宫女是蝎子精转世，若不用铜缸蒸死她，她的阴魂会在后宫作祟的。
1: 李太后摇着头喃喃自语地说，
0: 妖道的话不足为凭，这个赵金凤该如何处置？
1: 冯宝揣摩着李太后的心思就说，
0: 太后是观音在世，宫女们背地里都喊您是观音李娘娘，说您普度众生，慈悲为怀，奴才斗胆建议对着赵金凤从轻发落。
1: 李太后微微闭着眼睛陷入了沉思，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漫起朱唇，缓缓地说，
0: 冯公公，你也认为咱是观音在世？当然了。
1: 李太后突然睁开眼睛，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0: 这个赵金凤还是不能轻饶啊。
1: 冯宝大吃一惊，李太后的强硬态度令他始料不及。只听得李太后继续说，
0: 皇上还是个孩子，如今宫中任何一件事情的处置都会对他产生影响，太监宫女结成对事，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淫乱之事，若不严加惩处就会误导皇上，这个坏头不能开。那太后的意思是也不必铜缸蒸人，那太残忍了。你现在就去东厂赐赵金凤一条白绫吧。是。
1: 冯宝灰着脸正欲起身告辞，李太后又喊住他吩咐说，
0: 不要为难了赵金凤，让他梳洗穿戴，告诉他咱会让昭宁寺的一如和尚给他做一场法事，念经超生。去吧。
1: 冯宝走出了乾清宫，再一次让他体会到什么叫做天威莫测。不过这天威不是来自于皇上，而是发生在雍容华贵的李太后身上。
0: 哎呀，他要是想当皇上，只怕武则天也要训他三分呢。
1: 他这么思虑着，不觉走到了乾清门，抬头一看，见平台门口站着周幽，便又问他，
0: 你为何站在这儿啊？
1: 周幽指了指身后虚掩着的房门，
0: 皇上在里头会见张先生呢。啊？
1: 冯宝伸头朝里瞄了瞄，没有圣旨他又不敢进去，稍一留步便又样样地走开了。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云台里，小皇上与张居正正在亲切地交谈，这是小皇上第一次单独与张居正见面，在拘谨的同时又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平日跟母后在一起受到的限制太多了，特别是在张先生面前，自己想问的话又怕问错了母后责怪，故而总是闷坐言言，把会见当成了负担。

他今年虽然只有12岁，但已经当了2年的皇帝了。甭说每天在张居正、冯保等一应内外大臣的辅导下练习政事，但是随时随地观察事物、捡耳朵，都会学了不少知识，悟到不少的道理。昨日他看到一道奏章，觉得里头有问题，便向母后提出来要见张先生。谁知母后这次竟然不陪着见面。朱维钧陡然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这时候他身子挺直，坐在御座上，拿起那份奏章对张居正说：先生看看吏部的这道书文。张居正接过阅览，这是一道谏官书，拟调大明副职陶大顺到湖广任职。书文仅寥寥两行字，张居正左看右看，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心想，是不是小皇上听到了有关陶大顺的不利传言，便放下本子说：皇上，这位陶大顺升职前，吏部清理司已经认真地查过了，此人清正，是个廉吏。小皇上浅浅一笑，刻意仿效那种老成持重的口气说：

0: 历史上亡国之君多善文辞，如隋炀帝和陈李二后主。倘若把他们放到词人里头，一举优劣，追求浮华香艳，满足于吟风弄月，到头来只落得仓皇辞庙，垂泪对宫娥。皇上，这都是历史的教训，万不可忘记呀。这些话犹如一瓢冷水浇在了朱翊钧的头上，但是他机灵，很快就转弯说，朕明白了。当然诗词歌赋可以学，但浅尝则可，皇上的主要精力还是应该放在如何控御天下，掌握国计民生的大学问上头啊。
1: 先生的话朕记住了。
0: 朱翊钧频频颔首。这时他听到外头有脚步声，侄儿听了听，脚步声远去了，他这才又问，
1: 朕用早膳的时候听说被蔡启芳告下的那个吴和昨夜里服毒自尽了。
0: 张居正说，下臣也听说了，蔡启芳与莫文龙这两道本子，不知皇上及太后如何处置。朱翊钧不便向张居正说出母后的犹豫与猜疑，只说了自己的心思。
1: 这吴和诈传圣旨，死有余辜。
0: 皇上英明。
1: 听大半说，先生每日会见有关官员，正思虑国家财政改革的举措。
0: 是的，臣有一道常书，专门论及此事，正在草拟之中，写好后就呈上来，请皇上裁夺。
1: 很好，为国家事，先生辛苦了。
0: 张居正一听，这是有送客的意思，便磕头告辞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2: 不可避免，古杏仁的气味总让他想起爱情受阻之后的命运。刚一走进还处在昏暗之中的房间，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就察觉出了这种味道。他来这里是为了处理一桩紧急事件，但从很多年前开始，这类事件在他看来就算不上紧急了。来自安德烈斯群岛的流亡者赫雷米亚·德什阿摩尔曾在战争中致残，是名儿童摄影师，也是医生交情最深的象棋对手。此刻依靠着氰化氢的烟雾，从回忆的痛苦中解脱了。医生看到死者身上盖着一条毯子，躺在他生前一直睡着的那张行军床上，旁边的凳子上放着用来蒸发毒药的小桶，地上躺着一条胸脯雪白的黑色大丹犬，被拴在行军床的床角。狗的尸体边则是一副拐杖。闷热而杂乱的房间既是卧室也是工作室。此刻随着晨曦从打开的窗子照进来，才开始有了一丝光亮。但只这一丝已足以让人即刻感觉到死亡的震慑力。另外几扇窗子和房间的所有缝隙，不是被破布遮得严严实实的，就是被黑色的纸板封了起来，这更加重了压抑的气氛。一张大桌上堆满了没有标签的瓶瓶罐罐，两只已经掉

掉了皮的白蜡小桶拢在一盏红纸罩的普通聚光灯下。尸体旁边那第三只桶则是用来装定影液的。到处都是旧杂志和报纸，还有一摞摞夹在两块玻璃片之间的底片。家具也破败不堪，但所有这些都被一双勤劳的手收拾得一尘不染。尽管窗外吹来的凉风使空气变得清新了一些，但熟悉的人仍旧能够闻到苦杏仁的气息中那种不幸爱情的温热余味。胡维纳尔·沃尔宾诺医生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无意中想过，这里并不是蒙上帝恩召而死去的合适场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最终揣摩到，或许这里的混乱无章也正是遵从了全能上帝的秘密旨意吧。一名警官带着一个正在市诊所进行法医实习的年轻学生也先行赶到这里。正是他们在沃尔宾诺医生到来之前打开窗子通风，并把尸体遮盖了起来。两人庄严地向医生致意，这一次这庄严中的哀悼之意多过崇敬之情。因为无人不知医生和赫雷米亚·德什阿摩尔之间的深厚友谊。德高望重的医生和两人握了握手，就像一直以来他在每天的普通临床课前都会和每一位学生握手一样。接着他用食指和拇指肚像拈起一只鲜花似的掀开毯子的边缘，以一种神圣的稳重一寸一寸地让尸体显露出来。赫雷米亚·德什阿摩尔浑身赤裸，躯体僵硬而扭曲，两只眼睁着，肤色发蓝，仿佛比前一晚老了50岁。他瞳孔透明，须发泛黄，肚皮上横着一道旧伤痕，还留有很多缝合时打的结。由于拄着双拐行动十分吃力，他的躯干和手臂就像划船的苦役犯一样粗壮有力，而他那无力的双腿却像孤儿的两条细腿似的。胡维纳尔·沃尔宾诺医生注视了尸体片刻，内心感到一阵刺痛。在与死神做着徒劳抗争的漫长岁月中，他还极少有这样的感触。可怜的傻瓜，他对死者说，最糟的事总算结束了。他盖上毯子又恢复了学院派的高傲神情。去年他刚刚为自己的80大寿举行了3天的正式庆典，在答谢词中他再次抵制了退休的诱惑。他说，等我死了有的是时间休息，但这种不虞之变还没有列入我的计划当中。尽管诱饵越来越不中用，也尽管他得靠一根银柄的手杖来掩饰自己蹒跚的步履，但他的衣着依旧像年轻时一样考究。亚麻套装，怀表的金链挂在背心上，他的巴斯德式的胡子是珍珠母色的，头发也是梳理得服服帖帖，分出一道清晰的中锋。这两样是他性格最忠实的体现。对于越来越令他不安的记忆力衰退，他通过随时随地的在零散的小纸片上快速记录来做弥补。可最后各个口袋里都装满了混在一起的纸片，难以分辨，就像那些工具、小药瓶以及别的东西在他那塞得满满的手提箱里乱作一团一样。他不仅是城中最年长、声望最高的医生，也是全城最讲究风度的人。然而他那锋芒毕露的智慧以及过于世故地动用自己大名的方式，却让他没

0: 没能得到应有的爱戴。他给警官和实习生下的指示明确而迅速，不必解剖验尸，房里的气味足以确定死因是小桶中某种照相用的酸液引起的氰化物挥发。赫雷米亚·德什阿摩尔对这些事十分清楚，所以绝不可能是意外事故。面对警官的犹疑，他用自己典型的方式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您别忘了，在死亡证明上签字的是我。年轻的医生非常失望，他还从来没有机会在尸体上研究过氰化氢的作用。胡维纳尔·瓦尔宾诺医生惊讶于自己竟然从未在医学院里见过这个学生，但那动不动就脸红的样子和安迪斯口音立刻便使他明白了，也许这个年轻人才刚刚来到这座城市。他说，要不了几天，这里的某个爱情疯子就会给您提供这样的机会了。可话一出口，他这才意识到，在自己所记得的数不清的自杀事件中，这还是第一起不是因爱情的不幸而使用氰化物的。于是他一贯的口吻有了一丝改变。到时候好好留意，死者的心脏里通常会有金属颗粒。接着他就像对下属说话似的同警官交谈了起来，他命令警官绕过一切程序，以便葬礼能在当天下午举行，而且要尽可能秘密地举行。他说，稍后我会去和市长说的。他知道赫雷米亚·圣德阿摩尔是个极端俭省的人，生活近乎原始化，他靠手艺挣来的钱远远超过他的生活所需，因此在房间的某个抽屉想必会有绰绰有余的存款来支付安葬的费用。没找到也没关系，全部费用由我来承担。他让警官告诉鲍姐，摄影师是自然死亡，尽管他相信这消息根本不会引起记者们的丝毫兴趣。如果有必要，我会去和省长说。警官呢，是个严肃而谦卑的公务人员，他知道医生对公事向来是一丝不苟，有时甚至因此激怒最亲近的朋友，所以很惊讶他竟会如此轻率地为了加快安葬进程而跳过法律手续。他唯一不愿做的便是去和大主教商量，让赫雷米亚·圣德阿摩尔葬在圣地。警官对自己的失礼有些后悔，他试图做出解释说，我知道他是个圣人，更为罕见的是他是一位无神论的圣人，但这些就是上帝的事儿了。沃尔宾诺医生说，远处在这座曾经的殖民城市的另一端，教堂里响起了召集人们去望达弥撒的钟声。沃尔宾诺医生戴上半月形的金丝眼镜儿，看了看挂在金链上的怀表，方形的怀表做工精致，盖子是靠弹簧打开的。他再不走，就要错过圣神降临节的弥撒了。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

0: 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1: 客厅里有一座底座带轮子的巨型照相机，就像公园里用的那种。幕布上用手工作坊的颜料画着黄昏海景，墙上挂满了孩子的照片，拍的是各种值得纪念的时刻：第一次领圣体、戴兔子面具、幸福的生日等等。年复一年，沃尔比诺医生就在这里，在下午全神贯注的棋局中，看着墙壁逐渐地被照片覆盖。有很多次他都心痛地想，在这个由一张张不经意间拍下的照片组成的画廊里，就孕育着这座城市的未来，它将由那些性格不定的孩子们统治，并最终被他们毁灭，连一丝昔日荣耀的灰烬也不复存在。写字台上一只装了几只水手烟斗的罐子旁边，是一盘还没下完的棋。尽管沃尔比诺医生急于离开，而且心情阴郁，但还是抵不住对这盘残局研究一番的诱惑。他知道，这一定是前一晚留下来的，因为赫雷米亚生的阿穆尔每天黄昏都下棋，而且每星期至少跟三个不同的人对弈，但他一向都会把棋下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0: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1: 沃尔比诺医生第一次从欧洲回来时，是用家里的那辆由2匹泛着金光的枣红马所拉的4轮马车代步。后来车坏了，他便改用一辆单匹马拉的敞篷车。再后来，马车开始从世界上消失，城中也仅仅剩下几辆以供游客观光或者在葬礼上运送花圈。可他呢，却仍旧带着某种对时尚的轻蔑，继续使用这辆马车。尽管拒绝退休，但他心里很清楚，现在人们只在基本上已无力回天的情况下才请他前往。不过他认为这也是一种专业的体现，只需要看一眼病人的气色，他便知道病情如何。他越来越不相信特效药，而眼瞅着外科手术得到推广，他感到非常不安。他常说，
4: 手术刀

0: 药物无效的最有力证明。他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所有的药物都具有毒性，而70%的日常食物也会加速死亡。事实上，只有少数医生真正了解为数不多的几种药物。医生常常在课堂上说，他从年轻时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他自己所谓的宿命论的人道主义者。每个人都是自己死亡的主宰者，时间一到，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没有恐惧和痛苦的死去。尽管拥有这些极端的思想，他们甚至都已经成为当地民间医学传说的一部分了，但他昔日的学生即便已经开了自己的诊所，也还是会来向他请教，因为他们视他为当时人们所谓的那种具有着诊断慧眼的人。总而言之，医生一直是一位收费昂贵、出类拔萃的医生，病人们都集中在总督区的名门望族。他每天的工作井井有条，所以在下午出诊期间，如果出现了什么紧急事件，他的妻子向来知道该往哪儿给他捎口信。年轻时，他回家前总会在教区的咖啡馆逗留一会儿，他的象棋记忆就是在那里同岳父的狐朋狗友以及几个加勒比流亡者一起静静的。但是从新世纪开始，他便不再去教区的咖啡馆了，而是试图组织由社交俱乐部赞助的全国性的比赛。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哈莱米亚·德什安莫尔来了。那个时候，他双膝已经坏死，还不是儿童摄影师。但是不到3个月时间，所有只要会在棋盘上摆弄个一兵半卒的人，全都认识了他，因为根本没人能下赢他一盘棋。对胡维纳尔·沃尔比诺医生来说，这是一次奇迹般的相识。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无法自拔地迷上了象棋，而能使他满意的对手却没有几个了。也多亏了医生，赫雷米亚·德什阿莫尔才成为这里的一员。胡维纳尔·沃尔比诺医生成了他无条件的保护人和一切事物的担保者，甚至都没去调查一下这是个怎样的人，以前是做什么的，究竟在怎样的一场不名誉的战争中流落成这副残废而茫然的模样。最后还是医生借钱给了他开了一家照相馆，而德什阿摩尔自从为第一个被镁光灯的闪光吓了一跳的孩子拍照以来，像编制绳索般严谨地还清了最后一分钱。这一切都是因为象棋。起初他们从晚餐后的7点钟开始下，赫雷米亚·德什阿摩尔的棋艺明显更胜一筹，所以他合理地让给医生几步，但让得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一步不让。再后来，伽利略·达空特开了第一家电影院，赫雷米亚·德什阿摩尔就成了那里最准时的观众之一，两个人的象棋对弈便被挤到了没有电影首映的夜晚。那个时候，他已然成为了医生的挚友，医生呢，甚至心甘情愿地陪他去看电影。但是，医生从来不带妻子，一方面是因为妻子没有耐心跟随着复杂的情节线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仅凭敏锐的嗅觉便能感觉到，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赫雷米亚·德什阿摩尔都绝非一个好伙伴。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唯一和平时安排不同的是星期日，他会到教堂去望大弥撒，然后回家，一整天都在院子的露台上休息读书。若非极端紧急的情况，安息日他很少出诊，而且从很多年前起，除非迫不得已，他也不再在安息日参加社交活动了。但是在这个圣神降临节，出于意外巧合，两件罕有的事儿赶在了一起。朋友之死和得意门生从医25周年纪念。他没有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签署完赫勒米亚·德圣阿穆尔的死亡证明后就直接回家，而是听任了好奇心的驱使。一上马车，他就迫不及待地又看了一遍那封遗书。接着，他命令车夫带着他前往奴隶老区的一个偏僻地址。这个决定跟他平日里的习惯迥然不同，以至于车夫不得不确认自己是否听错了。确实没错，地址很清楚，而且写下这个地址的人有充足的理由对他再熟悉不过了。沃尔宾诺医生又翻回到了遗书的第一页，再次沉浸在信中披露的那段不堪回首的秘密往事之中。倘若他能让自己相信这些并非一个将死之人的胡言乱语，那么尽管到了这把年纪，生活也还是有可能因此改变的。从一大早开始，天空就没有好心情，阴云密布，透出阵阵凉意，但好在中午之前还没有下雨的危险。车夫试着抄近道，拐进了这座殖民城市崎岖的石子路。有好几次，为了不让马儿受惊，他们不得不停下车，因为从圣神降临节的庆祝活动当中归来的学生和宗教团体造成了一片混乱，街道被纸花环、音乐和鲜花填满了。还有撑着各色阳伞、身穿荷叶边薄纱裙、站在阳台上观礼的姑娘们。在大教堂的广场上，解放者的雕像被淹没在非洲棕榈树和崭新的球形路灯之中，几乎已经辨认不出。教堂的出口处堵满了汽车，庄严而又喧闹的教区咖啡馆里连一个空位也没剩下。那里唯一的一辆马车便是胡维纳尔·沃尔宾诺医生的，和城中屈指可数的那几辆剩余的马车区别明显。他的漆皮顶棚总是闪闪发亮，把手等等装饰物也都是铜制的，以防被削腐蚀。轮子和车辕呢，则都漆成了红色，还镶着金边，仿佛在参加维也纳歌剧院的盛装演出一般。此外，那个时候就连那些最喜欢装模作样的家庭都已经允许司机穿上干净的衬衫，可是他却仍旧要求自己的车夫身穿软塌塌的丝绒制服，头戴马戏团驯兽师那般的脸。

貌。这种做法不仅让人觉得不合潮流，而且在加勒比地区的酷暑季节显得尤为缺乏怜悯之心。尽管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这座城市的热爱近乎疯狂，也尽管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他，但是他很少有机会像那个周日那样毫无顾忌地来到这片喧嚣的奴隶老区探险。车夫绕了很多圈，打听了一次又一次，才找到地址。沃尔比诺医生也终于切近地体会到了泥沼的阴郁可怕，他那不祥的寂静，以及那令人窒息的恶臭。这种气味曾在无数个不眠的清晨混着院里的茉莉花香飘进他的卧室，而他呢，却总觉得他就像昨日的一阵风一样转瞬即逝，和他的生活没有半点关联。然而当马车在街道的泥泞中颠簸，几只乌鹫争夺着被海水裹挟的屠宰场残渣时，那种曾无数次被他的思乡情怀美化了的恶臭变成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现实。与总督区的石砌房屋不同，这里的房子都是由褪色的朽木和新皮屋顶盖成的，而且大部分都建在木桩上，以免西班牙人遗留下来的那些露天污水沟里的臭水漫到屋子里来。一切都显得凄凉无助，可那一间间肮脏的小酒馆里却传来震耳欲聋的鼓乐声，那是穷人的狂欢，既无赦上帝，也无赦圣神降临节的诫命。等他们终于找到地方，马车后面已经跟了一群光着身子的小孩，他们哄笑着车夫那戏剧式的装扮，使得他不得不用鞭子吓跑他们。本打算做一次私密拜访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此刻为时过晚地领悟到，没有哪一种天真比他这个年龄的天真更危险的了。这是一座没有门牌号的房子，从外表看，除了镶花边的窗。

0: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1: 他们是在太子港的一家慈善医院里认识的，女人在那里出生，而他在那里度过了最初的流亡岁月。女人比他晚一年来到这座城市，声称是短期拜访，但两人心照不宣，都明白他是要永远的留下来。他每个星期打扫整理一次他的工作室，可是就连那些最爱捕风捉影的邻居都混淆了表象和真实，因为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以为赫雷米亚·德圣阿穆尔的残疾不仅仅是无法走路，甚至连乌尔宾诺医生也从医学的角度合理地做出了这样的推测。要不是赫雷米亚·德圣阿穆尔他自己在信中吐露了实情，医生永远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有一个女人。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很难理解，两个没有过往包袱的自由的成年人，并且处在这个封闭社会的偏见之外，却像那些禁忌之爱一样，选择了这样一种飘忽不定的方式。对此，女人解释说，她就喜欢这样。况且，同这个始终也不曾完全属于她的男人分享这份秘密恋情，加上两个人都不止一次地从中享受到那种瞬间爆发的喜悦，这在女人看来并不是一种难以接受的方式。恰恰相反，生活已然向她证明，这或许倒是一种典范呢。前一晚他们还去了电影院，各付各的账，座位也是分开的。自从那个意大利移民伽利略·达康特在一座17世纪的修道院的废墟上建起了露天电影院，他们每个月都至少像这样去两次。那一晚他们看的是《西线无战事》，一部由上一年流行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那本小说沃尔宾诺医生也读过，并且为书中战争的野蛮悲痛不已。之后他们在工作室会合，女人发现他心事重重，怅然若失，以为是电影中受伤的士兵在淤泥中垂死挣扎的残酷场面所导致的。他要他下棋，建议分散他的注意力，而为了让女人开心，她答应了，但是吓得心不在焉。当然，她还是用白纸。最终，她比女人先看出，再有四步，自己就要输了。于是，毫无颜面地投了降。这时，医生才明白，那最后一盘棋局的对手，原来是这个女人，而不是他之前猜想的赫罗尼莫·尔戈特将军。他惊奇地嘟囔了一句，那盘棋下得真是精妙啊。而女人坚持说，那并不是他的本事，而是赫雷米亚·德圣阿穆尔被死亡的迷雾弄得晕头转向，移动棋子的时候心里已经没有了爱。对弈中断时，大约是11:01，因为公共舞会的音乐已经停止。他请求女人让他单独静一静，他说想给虎维纳尔·乌尔宾诺医生写封信。他一直把医生视作他所认识的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且就像他常说的，尽管能将两个人联系起来的不过是象棋这个嗜好，但医生是他真正能够交心的朋友。

0: 在他和医生看来，下棋与其说是一门学问，不如说是一种理性的对话。于是，女人知道赫雷米亚德圣阿穆尔已经走到了解脱的边缘，他的生命所剩下的不过是写一封信的时间。医生对此简直无法相信，他惊呼道：这么说，您早就知道？他证实说，他不仅早就知道，而且还曾怀着爱意帮他分担过这种垂死的痛苦，就像他自己也曾怀着同样的爱帮他发现幸福，因为他生命中最后11个月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残酷的垂死挣扎。医生说，您的责任应该是把这件事儿通报给大家。他有些震惊。哦，我不能那么做，我太爱他了。自认为什么话都听过的乌尔比诺医生，却从未听谁说过这样的话，而且还说得如此坦荡。他全神贯注地直视着他，想把这一刻铭记在心里。女人就像一尊河神的雕像，眼睛如蛇眼一般无所畏惧地裹在一袭黑衣之中，耳边别着玫瑰花。很久以前，在海地一片荒凉的沙滩上，两个人做爱之后赤裸地躺在那儿，赫雷米亚的圣阿穆尔突然感叹道：我永远也不会变老。而女人把这句话理解为她要和时间的劫掠进行殊死搏斗的英勇决心。但接下来她说得更为清楚直白，她决定要在60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
2: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7: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8: 北京时间8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